0: 整点听到这首歌，来自香港的顶流男歌手江涛的这首歌《On a Sunny Day》。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接下来我们要送出奖品，送出的是来自于小 C 家蛋糕甜点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端午的糯米蛋的礼袋啊，会给送给两位朋友，每人一份。然后呢，如果大家有兴趣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等一下王晶会出一个问题，把大家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加上你的名字，然后一条的形式发送过来，还有你的电话号码，
0: 对对对，
1: 不好意思，忘记说了。
0: 答案、名字加上电话，一条信息发给我们，待会最早的两位朋友就可以拿走奖品。哎，题目已经想好了。
1: 好，来，请问题目
0: 是。而且我已经拒绝了我们的女主持人今天参与抽奖。
1: 对，你先说，然后等一下你说一下拒绝的过程。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出道的题目呢，就是刚刚整点播放的歌，他的歌手江涛，打出他的名字。
1: 对，
0: 简单
1: 不？
0: 简单不？
1: 然后两个字要打对
0: 啊。对
1: 啊，
0: 要打对哦。
1: 对，然后他那个王晶
0: 有
1: 说是香港
0: 顶流，足够的提醒大家。
1: 虽然有一个听众有猜对，但是名字打错了。
0: 果然吧
1: 宝宝，
0: 果然我就说了吧，我设的陷阱还是很完美的。
1: 好，来来来，怎么会说罗美惠啊？
0: 哈
1: ，Who's that？
0: 罗美惠。
1: 江涛的江是那个生姜的姜。
0: 对，
1: 好吧，涛的话是滔滔江水。
0: 就是每一年大家总可以在热搜当中看到他几回。
1: 对对对对对，
0: 是
1: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得奖的朋友。
1: 一万个听众答错、
0: 啊、
1: 好，我来跟大家，王晶先那个找着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很搞笑，
0: 说一下我们的陷阱。
1: 对，那个王晶，你看，你不要搞错字了嘞，
0: 嘎要死。
1: 我有看到有正确的了，
0: 对，而且是又是拿过奖的人了，以前怎么他们这么厉害啊？手机尾号2446马克，
1: 什么时候拿到的、哦、不给他算了，给我了。我跟你们说，事情是这样的，刚才那个王晶在放歌期间，他说我准备出的这个题目呢，就是我等一下会说这是香港顶流江涛、然后大家不会打成原来那个歌手江涛吧？我说一定会啊。
0: 对，我说好，那就这样。
1: 然后王晶说那你会不了，我说反正我会，我可以，我知道香港顶流江涛这两个字怎么打、
0: 怎么刷
1: 不
0: 到另外一个人了啦，
1: 你先刷着不着急。然后呢，王晶就说那我跟你商量一下，你今天先不要参与我们这个节目抽奖好不好？我说可以啊。然后他就说那你就明天再说，然后我就说好吧，然后我就决定今天就，我本来想说打开我的那个公众号，我要开始写我的电话号码了，
0: 6928胡奇强。
1: 好，以上两位朋友啊，就是手机尾号6928，还有一个手机尾号2446，对吧？这两个听众、
0: 我不记得了呀，
1: 反正就是你别管，以王晶说的为准、
0: 反正大家会收到获奖信息，2446没错。
1: 对，然后呢以这个获奖信息为准，如果是你那个收到这个信息的话、就说明您获奖了，因为有很多听众我知道大家手机尾号有一些相似的，甚至名字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然后之前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给您发信息作为唯一的这个标准，好吧、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几点什么时间之前一定要拿到，怎么领取
0: 约等等，
1: 对对对对对，一定要注意，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小 C 家蛋糕甜点这个产品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0: 对对对，
1: 然后也都是手工做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个时间不能太久啊，然后这个21号之前领取完毕啊。
0: 以后搞点这种有陷阱的题目吧。
1: 可以可以。小 C 家恭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幸福，也非常感谢小 C 家蛋糕甜甜每一次对我过年过节就支持，感恩感恩，谢谢谢谢。
0: 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是跟大家一块聊天，然后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大家从你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儿，你自己身上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方面不同的面向当中去判断说，哎，觉得我好像真的变得越来越好了呢。
1: 对，有朋友他说他说那个，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我获奖，不是你，怎么好几个听众有在问说是不是我
0: 获
1: 奖、获
0: 奖的话就会收到获奖的信息，
1: 对，不是你宝宝，就是我都看了一下啊。然后还有一个朋友他说是不是我，顺便说一下，我前段时间买了那个你们说的泸州老窖，然后我给了老丈人一提，给了我爸一提，然后我爸那一提我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喝了一下，确实还不错，
0: 弄狗血去啊，就给一提呀、我们这边都一箱一箱端的呀，
1: 不不，一提可以了，一提两瓶，你送六瓶肯定也没毛病，对不对？
0: 那人家刚才那个送老丈人一箱的赢了，
1: 对对对，那个算是赢了一点。然后这款酒的话，那我们就顺便说一下吧啊，这款酒的话，它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它不是挂名的那种贴牌酒，
0: 对对对对对，
1: 它是正儿八经的正品，那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原厂生产的啊，它一盒一码，大家如果是收到的话就可以看得到，它是两瓶一个礼盒包装，每一瓶500毫升，然后是52度浓香型的那个泸州老窖的经典的那个口感，好喝不上头。完了之后，如果大家最近走亲访友有需求，比如说那个节前你希望囤一点，然后这个过两天喝一喝用一用的话，
0: 对对对，
1: 就是比较趁手的一个酒品，
0: 因为其实价格上非常优惠，然后这个酒也是拿得出手的，不管从它的包装还是它的内容物还是它的口感啊等等，
1: 甚至有一些，
0: 我本人是一个亲身实践者，
1: 对，因为王晶你像他从前年就开始买，因为他身边的很多朋友包括他爸爸自己都在喝酒，所以就是他就
0: 没有十箱也有八箱了，我跟你讲，我买
1: 不是有跟大家形容过他们家酒有多多啊。大家还记得吗？那酒哎，哇耶，顶天立地，
0: 哎，我们家酒
1: 真的，我不骗你，
0: 我们家酒 依然现在摆成那个样子。
1: 对，然后就是因为他爸爸可能会有一些，
0: 但是米的部分现在稍微收敛了一些。
1: 晓得王晶爸爸家有多离谱，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就他们家啊，就是有一次我去王晶爸妈家吃饭，然后呢他们家应该就是餐厅的那个位置吧，他们这餐厅其实蛮大的，然后呢有一整面墙，一整面墙，那是几米啊，哇好多米哎，
0: 嗯，五六米，
1: 五米八米的应该有。
0: 对，
1: 完了之后呢一半顶天立地全是大米，另外一半顶天立地，你晓得什么叫顶天立地吧？我都不晓得他最上面那些酒是怎么拿下来的，还有那些米顶天立地全是酒。然后我就问王晶，我说为什么你们要搞这么多米？然后王晶就说因为有一些米很好吃，然后又是什么搞到的，就不是那种世界上流通的，
0: 对对对，就是很容易买到的，
1: 你知道吗？然后他说可能要送一送家里人呢，然后就多买了一点先放到家里面。我说他说酒，就酒嘞，他说酒也是啊，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所以王晶就买了很多这个泸州老窖的这一款印象酒。如果大家到别的平台去搜的话，单瓶价格600多。
0: 嗯。
1: 然后所以大家如果有走亲访友的需求，人家去扫一扫那二维码，多少能知道点价格。
0: 对对对，
1: 目前的价格啊。598块钱一组6瓶，累计购买5组，额外赠送价值298元的贵腐白葡萄酒2箱，一共4瓶，累计购买10组、
0: 嗯，
1: 直接加赠一组同规格的印象酒。有很多朋友拿它当口粮酒，因为它不到100块钱一瓶。
0: 对对对，因为以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
1: 价
0: 格，
1: 非常划算的，
0: 当口粮也没有那么心疼。
1: 对，它是固态法白酒生产工艺啊，固态法白酒就是高档白酒会执行的标准。
0: 嗯，
1: 那个反正有任何问题直接问客服吧，输入的是那个白酒两个字，
0: 没错没错，
1: 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任何问题问客服啊，就会得到一个购买链接，点击购买就可以。
0: 今天来聊一聊关于自己怎么变好，或者是你从哪些方面有判断出，哎，我好像自己真的变得越来越好了。
1: 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哪些方面会觉得自己越来越好呢？
0: 是的，
1: 有朋友他说我知道我抽不到，等我斥巨资购入老年收音机我再战。他就买了个纽曼收音机。
0: 是巨资。
1: 59块钱还好不？
0: 因为你是那个平时是在网络端收听的，是不是？
1: 对。
0: 哦。
1: 肯定是这样。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本人昨天腾讯会议忘记关麦克风，导致我的主任、我的副主任还有别的中心的同事都听到了我说那句我要去拉屎了。
0: 是会议过程当中吗？
1: 他这要放在以前我肯定会内耗10000年，但是现在我就觉得说没事啊，反正听都听到了，谁不拉屎呢？
0: 是在会议过程中吗？
1: 应该是吧。他说坚强的内心，只要自己够坚强，别人怎么想我就不会在意了。我觉得自己进步了，
0: 是有一点离谱。但是我觉得就是开那个线上会议，大家一定要记得把麦克风关掉。
1: 对，就是麦克风和摄像头。
0: 其实我听过蛮多就是线上会议的一些，
1: 你知道我甚至会
0: 惨案。
1: 我甚至会反复确认。
0: 我也是，我一点开我进入会议室第一件事就要看，因为通常是默认你的麦克风是关的嘛。
1: 对、嗯、但是我就会比如说我就是要吭气之前，或者是说要准备可能要说一些什么别的话之前，我还会打开那里认真看一下，反复确认。
0: 是的，
1: 笑死了。
0: 线上会议的最大 bug 就是这个，
1: 对对对，
0: 大家一定要小心哦。
1: 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有在说，我觉得自己就是越来越好了，首先是自己的工作越来越顺利、
0: 嗯、
1: 其次呢就是我的家人们，比如说我的老公一直在升职啊，然后儿子女儿们的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好呀，越来越懂事儿了、
0: 哦、
1: 越来越觉得就是感恩父母啦，就这种感觉、
0: okay、
1: 就是大家的爱越来越多了，然后呢再加上自己的工作也很顺畅，当然钱也就越存越多了呗，所以说觉得日子越过越好，然后自己的状态也特别好。
0: 哇，他一整段呈现出
1: 状态好，我也就不显老了呀，
0: 呈现出整个家庭的那种蒸蒸日上的感觉、
1: 就是整体向上的感觉。
0: 对，厉害厉害。还有听众说时隔一年没有听969了、
1: 啊、
0: 又回到了要上班的日子，好吧，又马上开始一辈子加5辈子苦的日子喽、嗯、但是选择对了呀，日子也就会越来越好了。
1: 对呀、啊、是这样子啊、
0: 嗯、
1: 所以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感觉就是你的思考是向上的，
0: 没错，
1: 然后你整个人就是向上的。
0: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的心态其实很重要，心态的变化我觉得其实就是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的一个很必要的条件。
1: 反正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自己就是各方面就是越来越好。
0: 嗯，
1: 我其实我在去年前年的时候有感觉到自己有变老。
0: 哦，
1: 就是这外在应该是前年大前年、
0: 嗯、
1: 然后那种外在的变老就是在于说感觉好像自己就是发泡了，觉得不，
0: 哦，
1: 有家子泡泡子
0: 蛮化的感觉。
1: 又没 biu biu biu， 我还有蛮化的这个资格、啊、
0: 也有自然蛮化的老，
1: 有，但是好像没有凸显在脸上。
0: 嗯，
1: 我凸显的地方感觉好像是就是胳膊的这个位置。
0: 哦，
1: 然后就觉得说自己好像有变老，但是因为我有声称，我有号称自己不怕变老，接纳自己所有年龄带来的一切、
0: 嗯、
1: 然后呢，对，扬言。然后呢我就觉得说，那如果我是说我跟别人说我有点怕自己变老，会不会就有点人设崩塌？
0: 但是好像每个人都会经历那个焦虑时期。
1: 对，然后在大概前2-3年3-4年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但是我突然在去年到今年我就感觉自己可好了、
0: 你就说突然走出了、
1: 就是、
0: 走出了那一团迷雾的感觉、
1: 哎、怎么回事哦，就可美可美了，我就觉得自己
0: 好极端，
1: 美的嘞，
0: 你好极端太极端了吧。
1: 再加上我今年呢就是有又是我的美丽元年，
0: 哦哦，
1: 但又就是进行了一些服饰方面的一些，
0: 进行了一些什么哟，
1: 就是
0: 在说什么
1: 什么什么什么，你在说什么
0: 刚才说自己没有 biu biu biu， 又说进行了一些什么，
1: 就是进行服饰方面的一些细微的，
0: 你觉得自己穿衣品味有提高是不是？
1: 我觉得不是品味，我品味一直非常高我实话实说我一直穿衣服没什么品味，但是我就觉得说我有穿一些我觉得符合我这个年龄的衣服了。
0: 这个
1: 这符
0: 合
1: 不
0: 符
1: 合
0: 吗？
1: 你看一下子、啊、
0: 不要翘两腿
1: 哦，
0: 多打死
1: 不，主要是让你看一下我就浑身上下的一些穿搭。你看我的鞋子上有中发白耶，发哦，这是
0: 这双鞋跟这整身实在是不搭，整身还可以了。
1: 哎呀，那你送我一双鞋，
0: 但你还是穿的偏就是比你本身的年龄要年轻一些了。
1: 这年轻吗？我买的时候
0: 这种松垮的衬衫就是比较年轻的、啊、
1: 我买的时候人家说是从那个二十岁可以穿到六十岁啊。
0: 那你就是从二十岁开始穿到现在、
1: 哦、不过因为我现在也快八十了、
0: 啊、
1: 毕竟你还是狗吐出了一些象牙的所以我就觉得说越来越好了、
0: 哦、
1: 所以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说自己哪些方面真的越来越好了呢？
0: 是的，从哪些角度出发看到的呢等等。
1: 有朋友他说从换了一本驾照都不敢开车，到现在可以自己独立开车上下班，周末放假也可以去找家人朋友去玩啊，我就觉得自己有变得越来越好、
0: 嗯、
1: 车技好没好不知道，就是莫名其妙我就自信了。哎、
0: 哦，
1: 我上班路上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听你们嘎嘎嘎的笑，我最开心了。哦，
0: 你对笑的形容可不换个词儿？
1: 对啊，不能是咯咯咯
0: 咯咯咯，不要吧
1: 还有什么笑声？
0: 哎，以前作文会不会写他发出了咯咯咯的笑声，后来我就想说咯咯咯是什么笑声、啊、
1: 就哏哏的笑的可能是那种的吧。
0: 还有听众给老婆祝生日快乐，他祝我老婆江思雨生日快乐，现在他怀了宝宝，希望宝宝可以乖乖的少折腾他妈妈，让他快乐快快乐乐的度过孕期。
1: 哦，
0: 嗯，
1: 对，
0: 行，对于孩子进行了一些放话。
1: 你说这孩子这教育打小就做，你说从胎教就开始了，家人
0: 就说别惹你妈妈。
1: 对，别惹妈妈，妈妈可是不好惹哦。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些时刻感觉自己越来越好？
0: 是的，
1: 有一个朋友他就说。他说那个最近看了给阿嬷的情书、
0: oh.
1: 就觉得说这个时代有变得越来越好，然后自己也觉得说越来越欣慰、
0: 嗯、
1: 越来越开心，就觉得说嗯，不用再去经历原来那种相思之苦，然后现在飞机也非常的方便，通信也非常的发达，也不会造成那些误会、oh. 就觉得说嗯，我也变得越来越好了、
0: oh.
1: 啊，就是顺应时代的发展。
0: 说到电影，今天有一部非常非常受人瞩目的电影上映啊，就我刚跟你说那个火遮眼、
1: 嗯哦，王晶说了一个，我就觉得好像是一个年纪很大的
0: 一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可能看着他从小长大的，他是个童星嘛，谢苗，
1: 他是个童星哦，
0: 他以前跟李连杰演那个《给爸爸的信》，你没看过？还有梅艳芳，然后跟李连杰演《新少林五祖》，
1: 对对对对，我《新少林五祖》，我记得。
0: 我跟你讲，那一批很小的那种童星打心里面呢，我小的时候最喜欢谢苗了。
1: 哦哦，对对对，就是他。他现在多大了？我觉得他现在年纪好大了样子。
0: 反正这部片，
1: 他没有很大耶，
0: 是
1: 他正当年，
0: 就是刚好啊。
1: 哦，
0: 这个片子前天在
1: 他其实蛮帅的，
0: 北京举行了首映，然后首映之前在那个加拿大的一个影展放完之后，就整个火爆华人圈。
1: 是的，《火遮眼》这部电影有别于其他动作片，电影从去年多伦多首映，去年多伦多又首映了，
0: 对，去年影展
1: 午夜疯狂单元第三名起。然后呢，烂番茄新鲜指数至今仍然保持在。

0: 100%，哇哦，
1: 嗯，
0: 哎，这可以、啊，
1: 说是近20年最强功夫片，我今天想去看一下，等我去看一下先。
0: 火遮眼是粤语的俗语，意思是怒火蒙蔽了理智，失去了判断力。你说一下粤语。
1: 佛遮眼。
0: 佛遮眼干嘛？
1: 你在说什么？
0: 我在说失去理智啊。哎，他好硬汉哦，他长得。
1: 他本来就对。但是他其实也是在这个行业当中煎熬了很多年的。
0: 好，
1: 这次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爆发。
0: 好，那我宣布一下，我今天开始呢，火遮眼不是那个谢苗是我的 idol。
1: 但你去看这个电影，你可能会有一点点觉得痛痛的，因为就是说就是那种纯打，
0: 好多火啊，
1: 就干净利落的纯打
0: 啊。
1: 对，
0: 这样子哦。
1: 这个好像也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的一个故事。
0: 哦。OK，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1: 是的，
0: 感觉这个电影会比较好看。然后来给大家那个推荐几个线路吧，来，王晶抽八个。你这三个都拿去，拿去
1: 你最好能给我八个。
0: 王晶，你都拿去，别客气。
1: 你太单调了啦，我们要男女生对唱。
0: 哎、不是，我跟你，嗯，哦啊，我给你这个，好不好？
1: 走开。
0: 火。
1: 哎，这是换了一个吗？
0: 哪个？
1: 这个。
0: 啊，是啊。
1: 换了一个是。
0: 哎呀，翻不翻页都行，翻页行，就这个。
1: 内容是不是差不多呀？
0: 哎呀，都一样。
1: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不到新疆不知
0: 中
1: 国之大，
0: 佛遮眼，佛遮眼，
1: 佛遮
0: 佛遮眼眼对不？
1: 差不多吧。
0: 眼啊，
1: 虽然你介于南昌话和广东话以及
0: 佛遮眼
1: 客家话、赣州话之间吧。
0: 快来。
1: 然后呢，我们就是要带大家去到的是天山独库，然后呢，这个夏天跟大家一起去到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行程。目前给大家安排的线路有两个不同类型的，一个是双卧十日游，一个是双飞八日游，这跟之前还是有所区别的啊。为了给大家换成七座的小车，穿越这个独库公路的北段，一天去感受四季的轮转，然后在赛里木湖送你帆船出海，
0: 哇，好美哦！
1: 湖畔旅拍，把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装进你的镜头里。另外呢，可以带大家去到这个那拉提的草原，骑马听风，在薰衣草的花海当中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吃遍地道的夜市。这次我们的住宿呢，全程携程三钻的酒店升级两晚的四钻的酒店，总共是豪华2+1的大巴，是日常的出行，还有烤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等等，每一顿饭都给大家带来非常非常地道的新疆味道。这次的团期呢，7月11号、7月18号双飞八日游，每个人是7999元；7月10号、7月17号双卧十日游是5699人。出行方式的不一样，价格有不同，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后台直接回复新疆这两个字，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具体的行程，或者可以说一说你的需求啊等等，看看我们的这个行程能不能满足你。
0: 没错，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啊，也可以直接去询问一下。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行程去到的这个是大西北丝路甘青全景八日思想小团，然后给大家安排的行程是47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每人立减100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呢，不拥挤，不赶路，不早起，2到3人坐5座车，4人以上直接升级9座商务车，一人一个正座，然后全程没有那个任何的购物啊、强制隐形的消费啊什么的，所以大家想要去真正的零购物纯玩团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这次我们去往西北的行程。
1: 嗯，
0: 就是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7个晚上住的都非常的舒服，而且给大家安排了滑沙、冲浪、秋千、什么骆驼拍照啊、藏服体验、骑马射箭，反正都有啊。打卡就是青甘最火的景点全部都有，什么青海湖茶卡、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等等，全部都有。大家反正玩的舒心、玩的开心，小团、私人定制都能安排。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有很多的需求的话，也可以先扫码进群，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西北，东南西北的西北这两个字，然后扫码进群，每一天都有团发，也可以拨打电话的方式详细的咨询19979957521997995752，去往西北的行程。
1: 没错，接下来这个呢是去到这个塞纳的家乡内蒙古，
0: 是的，
1: 给大家推出的是纯玩双飞的五日游，然后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
0: 是的，
1: 全程也是零购物零自费的，然后退一罚十，给大家有足够的品质保障，包含这个往返的机票每个人只需要3380元，
0: 没错，
1: 覆盖的景点也非常的丰富，包括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等等等等。尊享一些超值赠送的内容也非常的诱人，包括蓝色鲤鱼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等等。内蒙古的很多很多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及的特色美食，这次如果大家跟我们一起去的话，也都是可以享受到的，包括这个乌茶美食、手把肉啊、宫廷盛 盛宴、战马宴等等，去感受一下这个草原上的风味。
0: 是
1: 特色的住宿包括了一个晚上的特色草原蒙古包，加上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的酒店，专属福利价格刚刚告诉大家是每人3380元，如果是两人同行的话，每个人还再会立减100块钱。
0: 对，
1: 然后从现在起呢，几乎是有天天发团的机会，大家可以找一找说你有哪些日期是方便出行的，然后去问一下我们专属的一些旅游顾问，比如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直接进我们的这个旅游群，然后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
0: 没错，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是的，
0: 有一个朋友刚给我发信息过来，他说塞纳影视露娜已经上市了呀，快去买吧。对，
1: 最近
0: 昨天晚上8点钟
1: 上市，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京东的微博公众微博账号，
0: 哦，
1: 它有一个相机挑选指南，里面有提到很多很多新款的相机，你可以去看一下。虽然有的东西你可能那样不懂，
0: 提到你就会给我买吗？王晶，
1: 你在说什么哟？有
0: 有一些听众，你们在输什么哟？让你们输入内蒙古三个字，宝宝，不要输内蒙哦，输什么哟？
1: 多一个字都不愿意打呀？
0: 输入内蒙古三个字好不好？不然的话没有回弹信息，
1: 你就直接那个联想输入 N M G。
0: 对啊，内蒙古
1: 不会打出别的来，我看我内蒙古是什么？NMG。内蒙古第一个就是，
0: 对啊，你就这样啊，输入内蒙古三个字。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
1: 然后我还出现了那么贵，
0: 哎，少，现在知道买的东西很贵了吧。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哪些方面有感觉自己越来越好呢？
1: 你从你生活当中的哪些角度出发看到的自己，你觉得说哇，我真的是在变得越来越好。
0: 有朋友他说，我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就是每天早上准时5点起床，然后去跑步阅读，这个是我一直在坚持的事情，而且每一天我都感觉能量满满，坚持了大概2年多，我就觉得我自己变得真的越来越好了。 可好了。
1: 还有听众说，用朋友的话来说，2025让我从美强不惨变成了美强惨，
0: 哦，
1: 过程很痛苦，但是熬过去之后呢，我才真正体会到杀不死你的只会让你更强大这句话的含金量，也更懂得呢除了生死其他都是擦伤。现在每一天我都过得比以往开心充实得多，连上班我都无比期待呀，你们敢信吗？我没有疯哦，爱你们，么么哒。
0: 我也其实蛮期待，我也没有疯。还有朋友说，娜娜不是快退休的年纪吗？不是应该老了几十年吗？什么叫老了几十几年退哪年退休哦？
1: 不晓得。
0: 我也不晓得，所以你别管你几年退休了，你怎么可能老了几十年呢？对不对？他说怎么这几年才开始觉得自己变老啊？哦，该香了水喽。
1: 就是这样的啊。
0: 对啊，我就前几年。
1: 可是他很快又觉得自己美耶。
0: 对啊，他过2年又会觉得自己老，就我就是这样往复循环。还有朋友他说，我觉得对亲子关系这一块，我觉得越来越好，
1: 哦。
0: 原来很容易上头，很容易对小孩吼。现在的话基本上。跟小孩就跟朋友一样去交流，别人都觉得这方面我改善了很多，但是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的内伤越来越重，都是憋出来的，所以你有忍耐，
1: 就
0: 是
1: 没有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案，可是你假装
0: 你
1: 找到了，
0: 就是你有引刀，
1: 还是说你从这个假装的过程当中逐渐就真的进入到那个角色里，
0: 是是是，
1: 当时我就是这样的啊，我没有什么要憋着的了，
0: 但是他憋着也，他憋着他有内伤他就不行，
1: 到哪里去发泄，我好想晓得家里另外那位还好不好。
0: 要找另外那位发泄一下。还有朋友他说，自从我当了妈妈为人母之后，我发现自己的隐忍力和包容力越来越强，没有以前那么爱发脾气了，遇到事情我不会那么内耗，因为宝宝还需要我呀，我就觉得要变得强大，可能就是为母则刚吧，感觉自己有一个坚实更感觉自己像一个坚实的后盾。
1: 所以你们都向内消化了这些情绪，哎，怎么办呢？
0: 我觉得他这个不一定向内消化了吧，他就
1: 隐忍呢，
0: 向内消化了宝宝，
1: 我就感觉看到隐忍两个字就说哇应该很辛苦吧，
0: 隐忍我觉得他有在变强。有的时候那个隐忍他不一定是说要等待一场爆发，而是说我知道我有，
1: 心胸越来越大，
0: 对，就是我知道我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1: okay，
0: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吧。还有朋友他说，我的体重最重的时候是96千克，经过2个半月的锻炼饮食健康饮食，瘦了20斤，我觉得自己身体状态真的越来越好了，而且要坚持下去，我再瘦他个20斤。
1: 当然一切都要从最健康的角度出发哟，因为减肥也是为了健康嘛。
0: 是是是，还有朋友说，去年儿子考完大学考完高考去考上大学去了，这一年我跟老公两人在家，我感觉夫妻感情越来越好了，然后就是早上不用早起去送孩子上学，就有时间打扮了呀，穿衣打扮我们同事也说我越来越漂亮了。
1: 有一些可能他觉得自己的越来越好，真的是体现在外表的，就比如说他对于自己的服装搭配越来有信心， 化妆的技术越来越好，
0: 对，
1: 然后挑选一些饰品的品味得到大家的称赞，
0: 是是是，
1: 从这些方面可能也会觉得说哇，我真的是好起来了，
0: 哎，越来越
1: 大家都觉得我越来越好，
0: 越来越好了，嗯。还有朋友说我强烈推荐谢苗的目中无人一和二中国版的座头饰，帅得没边儿了，那都，哦，
1: 他打的真的很帅，所以之前小的时候看那个什么释小龙啊，
0: 对，
1: 然后在那个谢苗，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比较喜欢谢苗的打法，我是说他的动作，
0: 哦哦哦，
1: 那种很小的时候
0: 就很利落，
1: 而且小的时候就感觉说哇，这个小孩就很有灵气的感觉。
0: 对，我就觉得说他好像很就是，感觉他练功就
1: 会很辛苦。我们看他的时候也是小时候，
0: 对，而且小时候好可爱哦。
1: 对对对，
0: 他不知道是他是拍哪个电影的时候，然后叼个奶嘴是他吗？
1: 那是郝邵文吧？
0: 我郝邵文叼奶嘴是吧？哈，反正都很可爱啊。
1: 对对对，
0: 哎，郝邵文他们两个现在关系怎么样？还在联络吗？
1: 你说郝邵文和释小龙哦？
0: 哦。哦，那是释小龙哈，没事
1: 没事，听说好像有联络过一阵子吧。
0: 完了，释小龙长得很像谢苗，不，我不是故意的，啊，我就觉得说小分不清他们两个小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也很小很小，
1: 哦。他们说还有东北警察故事系列，对对对。
0: 哦 ，OK。
1: 快去看火遮眼啦，
0: 厚积薄发是不是，嗯，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哪些时刻有感觉到自己越来越好吗？
1: 是的，从哪些角
0: 度出发呢？比如说你的外在你的内在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嗯，哪些状态下你就觉得说哎，自己好像有变更漂亮更好，
1: 对对对，
0: 然后状态更不错，
1: 钱赚的更多，账户里您眼看着这个往上飙升，
0: 对对对对对，或者是说你更会理财了，更会赚钱了，更会攒钱了，嗯，或者是说你更会买东西了，你像我姐她就觉得自己很会买东西，
1: 收纳或者打扫有了自己的一套，
0: 对，你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
1: 等等，
0: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提醒一下大家，那个去往内蒙古旅游输入的是内蒙古
1: 三个字、啊，
0: 然后才会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然后另外去往那个昆明，不是去往那个昆大利旅游的输入的是云南两个字啊，哦，宝宝，
1: 对对对，
0: 这个大家别输错了，因为我们关键词的回复
1: 输昆大利的，
0: 对，就输昆明两个字，
1: 我看一下你输昆大啥都没说到。
0: 因为我们那个关键词回复的话要准确才能够，
1: 然后买泸州老窖的输入白酒，
0: 对，白酒好像泸州老窖也行，
1: 泸州老窖也收得到，但是为了方便白酒多方便呢，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反正泸州老窖也行，嗯，我看了一下好像也是 OK 的，
1: 对对对，
0: 这是那个有一些关键词大家容易输错的，别搞错了，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今天聊的是你从哪些方面有发觉说自己真的变得越来越好，
0: 对，
1: 有很多人是因为正在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0: 是的是的，
1: 包括有一些人他们就觉得说哎，我好像可以去学一些乐器，至少是入个门啊什么的，
0: 对，
1: 然后也会逐渐发现自己可以弹奏出一些像样的曲子啊，
0: 有朋友他说我自己状态越来越好就是让我觉得越来越好的原因啦，
1: 哦
0: 哦，状态越来越好，
1: 就他懂得如何调整自己的状态，
0: 他说愿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内心平静热爱生活中的每一天，嗯，看来看得出来他真的很热爱生活，
1: 就是上班也要很期待，
0: 还有朋友他说
1: 开心，
0: 哦，说到理财的话那是说到我的痛点了，啊，黄金这个月我真是亏惨了呢，
1: 痛点哦，
0: 好像是说跌回到春节前，
1: 对对对，
0: 我有看到新闻，
1: 但总体还是涨的吧，以你那当然要看你什么时候进场了，
0: 对呀，
1: 啊，是不是，
0: 还有听众说不好了不好了，咖啡弄到身上了，
1: 进步了
0: 为什么是进步了呢，
1: 照你聊就自己越来越好，一下咖啡一下有人抽烟，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两个月减了12斤，虽然不多但是饮食健康了，我就觉得身体越来越好，
1: 两个月12斤也不少哦，
0: 两个月12斤很多，
1: 基数多少，如果你基数低于230多我就觉得说这是蛮好的，
0: 那是很多，
1: 蛮多的，
0: 我是反正我最近有瘦2斤大概，
1: 哦，
0: 我现在是110，
1: 但2斤我就觉得说应该是个人体重的一个上下波动，
0: 对，我也觉得好
1: 像是有在持续的要往下瘦的意思吗，
0: 没有，其实我没有刻意要瘦还
1: 是，对嘛，那就是正常波动了，
0: 嗯，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像还挺好的，嗯，还有朋友他说谢苗什么时候叼过奶嘴，好多假粉丝，我没有说他我是他的粉丝，我说了吗，我刚好说了，
1: 你刚刚说你他从此就是你的爱豆，
0: 我说从今天开始，
1: 但你说的是从今天起，嗯，
0: 对啊，
1: 他现在也不适合叼吧，
0: 嗯，是啊，你让他现在叼哎，你才是假粉丝的，你真粉丝，你真的是好笑。还有朋友他说，休完188天产假回来，不用全天带娃，可以每天有时间化妆上班，我的状态就越来越好啦。
1: 哦，就是本身自己的生活状态就得到了一个调整的机会。
0: 对对对对对，嗯，就是那个有这个调整，然后呢，你又会觉得说又不用全天在家带宝宝，
1: 对对对，
0: 可以去上班，就是可以丰富一点嘛，嗯，你就不再是单线的这种工作了。
1: 你看，就有朋友说，我就想知道2个月12斤是怎么瘦的，哦，因为他说他是健康饮食，
0: 你看，
1: 就调整饮食结构试试看。
0: 还有朋友说，快问一下怎么瘦的，我这3斤真是下不去，卡了一个月了。
1: 哎，我们单位食堂现在会提供减脂餐，
0: 应该的，
1: 可以可以是，你可以你要预定，比如说你今天就要预定明天中午的减脂餐。
0: 我跟你说耶，
1: 25块钱一份的抢钱呢。
0: 减脂餐是贵一点，是贵一点，因为他要搞好多那种
1: 健身的食材，明显明明就是便宜的东西，好气！
0: 你说又是南瓜又是什么玉米的是吧？
1: 这很容易搞得起我不吃的，
0: 哎，你知道吗？前两天我的朋友送了我那个
1: 什么
0: 浙江中医院、
1: 哦、
0: 浙江省中医院他们研发的那个、
1: 哦、
0: 哎，我们江西省中医院
1: 什么东西，
0: 就是一包一包类似于那种茶包还是什么，就是要煮水喝的嘛。
1: 哦哦哦哦，
0: 你说我们
1: 养生茶之类的
0: 啊，然后我就说我们江西省中医院也应该
1: 有
0: 吧。
1: 有啊有啊，
0: 哎，让他们拿点东西在我们节目里面卖咯。不是他们不卖啊。不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听众也有这个需求啊。
1: 你去联系啊。
0: 我去联系啊，对啊对啊对啊，我
1: 叫谢敏去。
0: 我看一下那些客户，谁的客户那都是都好好多医院的那个。
1: 谢莹。
0: 谢莹是吧？
1: 嗯。
0: 谢莹一天，谢莹你去开发一些新客户的新品种。对吧，我觉得我们可以卖卖中医院的东西了。
1: 养生茶之类是不是？
0: 我看人家浙江省中医院，
1: 我觉得应该挺多人是有兴趣的，
0: 肯定是有需求的。而且到了夏天，嗯、大家都
1: 他们
0: 说
1: 浙江省中医院出的一些茶饮，
0: 是不是？对吧？
1: 哦，
0: 他什么茶饮？他说啥？他说他减肥就那个，哦，不是另外一个，
1: 他是有可能接着你刚刚的话的、
0: 哦对对对。是啊，是啊，我的朋友就买给我了，
1: 嗯，
0: 还不便宜嘞。
1: 是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的、哦？
0: 好像也是说可以减重，是什么之类的。
1: 哦，
0: 我跟你说，要是我。那个咱们江西省中医院也卖的话，那我先买他一个疗程再说。
1: 你就先买他一个疗程，还先卖他一个疗程，你说清楚。
0: 肯定是买了，现在我们的口号是什么？电台赚钱，电台花，一分别想带回家、
1: 哦，
0: 你忘记了吗？还有朋友他说我现在瘦了，身体好了，我就觉得自己就很好。然后晚上跟老公散步聊天的时候，他也会觉得我们越来越好。现在我们生活就差一个宝宝了，希望今年可以如愿吧。啊、
1: 嗯
0: 哦，
1: 但是主要是你还是你自己的状态要放轻松了。因为我看其实提到想要一个宝宝这件事情提得非常的频繁，
0: 对对对，
1: 对你轻松一点可能会更效果更好。
0: 有朋友说是乌梅茶吧，好像是哎，
1: 哦，那就是很红了，很多人都
0: 说
1: 乌梅
0: 汤
1: 啊，之前很火啊，
0: 对，好像是哎，
1: 乌梅茶哦，
0: 啊，
1: 乌梅茶能达到什么效果啊？
0: 乌梅
1: 黑你的长发，
0: 乌还要乌黑啊，已经乌黑到像假发了，我的长发。反正我就觉得挺好的感觉。
1: OK，、嗯、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大家有没有从自己的生活当中，哎，发现说我好像真的有变得越来越好了。
0: 对，嗯、就有吗？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就是、可能是一些生活当中的内容，跟人相处的内容，可能是很实际的存款的数字，
0: 嗯、
1: 然后这个在自己单位的位级等等。
0: 对呀、啊，
1: 嗯，
0: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哇，小燕都知道，快乌梅茶一起安排。你们都知道乌梅茶哦，但我收到了，但是其实我还没有开始煮，我是上周末收到的。
1: 你看看，
0: 我等会儿我等我白天我回去
1: 看一下。看看我们被困在了我们的信息茧房。你看人家说浙江省中医院监制啊，乌梅荷叶茶、葛根荷叶茶，葛根不是我们江西的特点呐、啊，不是
0: 我们
1: 江西的特产啊。
0: 走走走走，
1: 省中医院。
0: 对，这省中医院说我们现在也很忙，我们每天也要好把很多脉啊，我们也没闲着啊，别闹了你们，你们电台就好好做电台。
1: 省中医院好像每一年也会有一些他们自己的产品，
0: 有有有，他们还有那个三伏贴还是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人可多了，中医院。
1: 嗯、我每次原来我之前去扎针的时候，每天人都很多，
0: 都人满为患嘞，
1: 都是满的。
0: 但是我希望可以跟我们电台合作一下，你也知道我们是潮台九六九，我们是卖货九六九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你觉得哪些方面看你自己有变得越来越好呢？
0: 对，小燕那个他说链接发我要去搜一搜，是别人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他我不知道他在哪个直播间买的。
1: 我没有链接，是人家给我买的。
0: 真的是别人给我买的？
1: 不知道怎么给你发链接？
0: 你今天晚上大概6点钟左右再给我发条信息好不好？我回家之后我就拍给你看，你就可以那个就是按照图片去找一找。
1: 哇，你为什么不可以？你拍了之后就给他找到链接，然后直接发链接给他呢？哎呦，发一张照片给他呢？
0: 啊，可以可以可以，你看人家王晶几会做人，要不说人家王晶过您嘞？
1: 不是，因为我觉得
0: 人家王晶那个什么？
1: 因为我觉得你都已经决定就是要给他这个信息了，就给他最后的信息就好了。
0: 你要不就等等，你这两天我们派那个派谢主任派谢莹去那个什么去问一问，咱们江西有没有？江西肯定也有啊。
1: 你们真是一些这个东西就可以撩起你们的兴奋。
0: 我跟你说，我每次一看到这种事情，我就想说我们江西也可以啊。
1: 好好好好，还有听众在聊我们今天的话哦，他说早睡早起，运动加少吃，每天饿得要命啊，一个月才瘦了2斤，算合格不？
0: 对，我觉得不合格。
1: 问题是你基数多少啊？你会不会只有90斤呢？
0: 还有朋友说哦，我最近状态就不错，我瘦了15斤，从140斤到120，我用了3个月，现在还继续目标115斤。最近沉迷于剑舞谁？
1: 嗯，
0: 哦，沉迷于剑舞，哼，谁还没有一个江湖梦啊？哦，你说你通过剑舞
1: 打游戏是不是？
0: 不是吧，应该真实的吧？他健身呢、
1: 哦？说剑舞、哦？
0: 嗯，
1: 哦哦哦哦，
0: 舞剑是不？该就妥妥的舞剑是不？
1: 怎么弄捂啊？
0: 就是蹭蹭哎之类的
1: 吧，
0: 之类，我是说之类的。我们进行宣传。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2: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

0: 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1: 潮派早餐，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各位好，我是王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的
1: 消息了。好了好了，都给我回来，不要再聊些乱七八糟的话题。
2: 他们都在那个什么搞那些是吧？
1: 对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从哪些方面发觉说自己真的有在变得越来越好？当然，如果你更会养生了，而且这个养生对你产生效果了，我觉得也算是你变好的一个方向。
2: 对对对对对，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哪些方面你会觉得哎越来越好，然后越来越棒？不管是这个技能方面，
1: 钱赚多，房子住更大，车换更好，
2: 还是自己对
1: 也算是
2: 对。当然，有一些朋友还会说
1: 情绪上的变化也算是，
2: 哎，跟孩子的相处等等。
1: 对对对。
2: 好了好了，这个现在紧来发这个了。
1: 嗯，
2: 淘宝里面的链接，视频号上。
1: 但有人听众说好难喝，
2: 他们说好难喝是吧？
1: 对。
2: 还有什么在那个什么可以预约一个问卷，然后可以开那个处方，一块多一包吧，反正一次性可以开20包，然后再付个运费就可以到你家了，真的很方便哦。这样子哦。
1: 嗯，这么多方法哟。
2: 哎，我们帮那个什么。中医院开发这个公众号了，想起了很多赚钱之路，家人们。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成功减重呢，姐妹们，能不能把方法交出来？工作压力太大了，这两年我胖了30斤，我真的很想减回去。
1: 哎，我身边没有认真的因为工作压力长胖的人呢，至少我的朋友们，我的这个就比较好的朋友们当中没有这样的人。
2: 我的朋友们当中有
1: 是不是压力肥啊？
2: 就是他认为他说他的胖是当然是吃出来的，他认为就吃出来跟躺出来的。但是为什么吃跟躺，是因为他一旦结束工作这个行程的话，他立刻他的人就呈现出一种我什么都不想做的状态，我只想吃东西。因为他比如说工作的时候可能全天都没有任何时间去补充食物，他甚至他说我中午连饭都来不及吃，然后每天上班的时候就觉得说状态非常的满满，一到下班就饿了。对，然后他就说可以吃下一头牛。还有朋友说今天话题是什么呀？
1: 今天话题是你是从哪些方面有突然发觉说哎我真的有在变得越来越好。
2: 对，不管是哪些方面，有朋友他有在说去年开始，
1: 看看存款咯，试试看咯，现在打开
2: 他们说哦有变越来越差。有朋友他说去年开始了力量训练，虽然体重增加了几斤，但是感觉整个人好，感觉好了很多。哎，没有达到减肥的效果，但是呢我迷上了健身。就是有感觉到力量训练给他带来一些舒适感，
1: 运动的快乐，就突然打开了运动的那个快乐，
2: 或至少是他觉得是快乐的嘛。
1: 你还没有打开你，
2: 我打开了，我大开特开，
1: 敲门敲了好多年都打不开。
2: 我不用敲门，后来呢就是他家大门常打开。
1: 我就是你自己上了锁，
2: 开门迎接塞纳。然后我进去之后，我也练哑铃啊。
1: 但你开心，你讲真，你每天运动那个过程里是开心的吗？
2: 非常开心，
1: 不要嘎嘎，
2: 快乐快乐。开心满足。
1: 哦，不了不了，你要疯了，他已经要疯掉了。
2: 拥抱我，快点，我们来转圈。
1: 不再问啊，我不再问你关于这运动的所有的问题。但是因为接下来我们会面临很长的一段时间世界杯，这段时间可能有好多听众在我们的后台发关于世界杯、关于足球的事儿。我希望你可以稳定情绪。
2: 很难。有朋友他说，我喝过乌梅汤，在支付宝买的，很酸。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效果不是很大。
1: 可是如果很酸，我想喝一喝，因为我很喜欢酸的东西。
2: 试试看是不是？
1: 对。
2: 哦，他说我们中医院也有卖啊，好多嘞。
1: 你们中医院？
2: 哎，真的嘞，就是我们省中医院有哎，你看有各种可以选择啊。
1: 哇，
2: 好哎，这个
1: 通鼻醒脑香囊。
2: 西利亚驱蚊香囊，来八个
1: 芳香避秽香囊，
2: 这很好，这要怎么买啊？这个王晶，我给你推荐一个，
1: 是不是在他的那个公众号里啊？不需要我们开发，应该
2: 有的话放到我们链接，放到我们这里喽。
1: 安神助眠羹，
2: 消消茶
1: 羹汤，哎，
2: 黄
1: 就是像那个，
2: 这个真的好哎。
1: 时辰不早了，来一碗安神助眠羹吧。
2: 你要干什么？
1: 快点滚高哦，滚高哦！
2: 其实你说这话干什么吗？到底？哎，我觉得这好哎，这个，你看，
1: 这个快去谈，肯定给你卖的。
2: 酒香也怕巷子深呐。
1: 消消茶一袋3.61元耶。
2: 等下，你告诉你那个谢敏呐，谢主任。
1: 健脾四神汤8.95元。
2: 这还不搞啊！天那个天呐，我等下，
1: 哎，好多好多呀。
2: 等下我给谢主任发个信息。谢主任，省中医院也有好多那个一包一包的茶包卖，咱们去跟他们谈一下吧，放到我们节目里面了。
1: 谢主任说还是我不够烦呐，还是我事情不够多啊。
2: 我不管，反正我发给他了。来，我们听一下语音啊。
3: 省中医院也有好多那个一包一包的茶包卖，
2: 你看我就发给他了。 去年让谈凉凉就没谈下来，今年看一下这个神经
1: 院。去年他那天有向我们解释一下，就是关于凉凉这件事情。
2: 哦，对对对 对，
1: 觉得发不来就啊，
2: 就是发不来、嗯，就是没有办法。
1: 好，我们看一下听众再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他说，人生低谷过后呢，每一天都觉得越来越好，也希望旺旺电台越来越好。
2: 对，谢谢大家。
1: 好，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2: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嗯、然后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1: 是的，
2: 今天聊的话题，有没有哪些状态你感觉自己越来越好呢？
1: 没错，
2: 然后有朋友他说，
1: 从哪里看出来的？
2: 他说，昔日懒散不拘，如今勤于整理，而立之年之后，渐渐活成了妈妈爱整洁的样子，骨子里整洁的基因迟到30年终于上线，真好。 哦，就是爱干净了。
1: 刚刚有点评书的味道感觉。
2: 因为我觉得他说那前几句还有很可爱。
1: 还有听众说，在家玩了半年找不到工作，具体还是不知道要做什么，做什么都不开心，现在找了一份工作，虽然有一点累，但是不会在家里浑浑噩噩，就感觉有在变好。
2: 是的是的、
1: 哦、是从内感觉自己的状态有变好，变得比较向上一些。
2: 有朋友他说，嗨哟，我以为今天的话题是健身减脂，我以为在讨论健身，我急头白脸去看了一下最近的数据，数据不错啊，轻了2.15公斤啊，
1: 这也是变好啊，就是至少，
2: 对啊，
1: 因为你是想要它轻一些的，所以它轻了，你当然就是变好的样子。
2: 对啊，就觉得不错。还有朋友他说，读阳明心学之后，感觉心态越来越好。
1: 嗯，阅读带来的，
2: 对，
1: 都挺好
2: 的，
1: 我觉得大家，
2: 对 对, 对，
1: 就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些属于自己的方式，去让自己的生活，就是不是停在纸面的，每天挂在嘴边说，哦，希望你越来越好啊，来干了这杯就完了。是吧？是大家有真的去做一些事情。
2: 哎，有朋友他说那个中医院的那个祛湿茶酸梅汤真的很难喝，酸梅汤巨酸，根本没有比中药好多少。
1: 哎、可是人家叫
2: 酸梅汤，他说我中药三口喝完，酸梅汤我得喝一壶。
1: 有几酸哦？
2: 那把它浓缩一下啊。
1: 可是讲真的，人家是来自一个医院出产的东西。
2: 对啊，
1: 我觉得有一些
2: 没有考虑到口味，
1: 比如说有药物或什么，可能口味的考虑，我觉得不是占最主导的。
2: 对，
1: 而且我觉得他某一方面可能抓住了一些人的痛点，就觉得说这个东西难喝才有用。
2: 是的是的，
1: 肯定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比如说有一个什么祛湿茶寄给你，然后喝到嘴巴里蜜甜，你会觉得它有用啊。
2: 对对对，你肯定没什么用。
1: 是是，
2: 有朋友说，我一直以为谢主任应该是那种地中海中年老男人，听你说谢美娜我一下子破防了。
1: 谁说谢美娜呀、
2: 啊？我们说谢敏娜，
1: 叫谢。
2: 还有个同事叫谢莹，那是另外一个同事，两好几个同事。今天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
1: 好了好了，有人来问了，安神助眠羹怎么买啊？
2: 刚好了，他说非常需要了。
1: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里没有，
2: 暂时没有。哎，我们买的途径先不要告诉
1: 他，去中医院看一看吧。
2: 别让他们去咋？
1: 哎呀，让人家去。
2: 好，你们去你们去。今天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你就是
1: 生活的
2: 哪些方面自己越来越好了呢？
1: 对，你都可以看说，哎，好像从这个方面看，我真的有在变得越来越好。
2: 是的，是的，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物质上的、精神上的、与人相处上的、人跟人的关系上的，
2: 对。
1: 比如想说，哎，我以前就是很少出去跟朋友聚会，我现在开始每周可能固定跟朋友聚会一次，我觉得这种状态也挺好的。我觉得也是一种，
2: 对对对，
1: 就是你自己变好的方向嘛。
2: 对，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你觉得你身体方面，你这个精神方面，心理方面，然后或者是说你技能方面，或者是说你越来越会赚钱了等等，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讲一讲看，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过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2: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在家玩了半年，我看他说什么
1: 呀，就刚才那个，
2: 哦，他说，对对对，
1: 找到了工作之后，他觉得累，但是可是他自己可能有比较规律了，
2: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比较有向上的这个心气儿了。
2: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宝宝满1岁了，然后呢之前跟他的相处过程当中，我不了解他，他也不了解我，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都是别别扭扭的，现在感觉就会越来越好了，他有什么风吹草动我大概能理解他的意思了。
1: 就有变熟，
2: 对，
1: 跟自己的孩子变熟。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跟自己的孩子其实本来就是要变熟的。
2: 是的，
1: 是
2: 的，是
1: 不是？
2: 对，
1: 虽然他是比如说妈妈就觉得说，哇，他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但是最开始你们也是比较陌生的。
2: 是的，
1: 对吧？他也是生命。
2: 对, 对对对，所以确实是这个样子。然后今天我们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有没有哪些状况你就觉得说自己好像越来越变好了呢？
1: 哎，发现我们听说现在变得很内敛吧。以前他们好喜欢说存款变多的事情，
2: 现在他们不讲了，
1: 现在都不讲了，给起来。好，怕我们这边主持人会提出一些需求是不？
2: 王晶就喜欢借钱跟别人。不是，这是不是借，就是让别人送，
1: 就拿，就是拿，拿
2: 就
1: 拿，
2: 就说，哎，你有存款10000，可以给我2000包。
1: 有些人就会觉得说，他看到存款数字的变化，就会很直观的发觉说，我觉得我是越来越好的。
2: 我觉得会吧，至少心里面会有就、嗯、就是叫什么、
1: 哎？有多少人会去定期查看自己的存款数余额、啊？
2: 手里有粮，
1: 你会去看吗？
2: 不慌。哎，谢主任说我们跟省中医院有合作，没听他们说是。
1: 好了，不要在这边跟自己的同事聊天。
2: 这是同事吗？这是普通同事吗？
1: 也不要在节目的过程当中跟他聊啊。
2: 这是我们的邻。

0: 我是帮我们的听众问啊，该脱骂了，你等一下跟他说。
1: 说三年没回到，你会定期去看你的那个账户余额吗？
0: 我天天看。
1: 是银行卡的，不是说这个微信零钱的。
0: 应到雅看，可是看不看的他、就是、
1: 不能越数越少啊。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吧？就他们打麻将不是有那个子吗？就在那数，他们说别数别数，越数越少。
0: 啊，数子会越数越少啊？
1: 这就是一种说法嘛。
0: 数子是数什么？
1: 就是你收到的，比如扑克牌。
0: 哦，
1: 所谓代币、
0: 就越数越少。
1: 就是讽刺别人的话。
0: 哦，
1: 因为通常有人会拿出来数，可能是代表比较多。
0: 就一二三。
1: 然后那些输的人就会想，
0: 不是一目了然。哦，懂了，我懂
1: 的意思。输的人就出于嫉妒。
0: 哦，对对对，那是我的台词了。我的好像我不，因为现在有手机银行嘛。
1: 啊，你也会进去看吗？我几乎不会啊，除非我要进去转账，转账之后刚好可以看到他的余额，我不会刻意去看。
0: 你这样，你给我转个账，你顺便看一下，给你个机会。
1: 你给我转也可以，收到看不到哈。
0: 对啊，你这样，你打开，我帮你看一下。
1: 讲真，我不太会刻意看，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
0: 大家会看吗？因为这两天不管是黄金、纳指，还是什么债基，还是什么，因为我有看新闻，好像都在跌，所以就是大家会去这样的状况下也会去看
1: 吗？我股票账户我已经大概有三四个月没有打开过了。
0: 哇，你们都有股票账户，你真的好厉害！我也想开耶，怎么开呀、啊？
1: 开就是去证券公司就好了。
0: 还得到现场啊？没有一些快捷的方式吗？
1: 我不知道现在要，反正我那个时候是要去现场开。
0: 我看人家那个时候都是打电话，我看电视里面那种大亨。
1: 那是已经开了，你是有账户了。
0: 就是喂，哎，帮我把那个抛掉。
1: 那是你有账户，有人帮你代管。
0: 那个谁帮我管这个？现在
1: 就是一些高级的理财。我们之前节目就不是来过那种高级理财师啊？
0: 哦，是，
1: 不是好高级的啊？
0: 哎，
1: 要那么多钱才能搞他，才能让他来。
0: 那么多啊？刚王
1: 金这个这么多起啊？
0: 哇，不是你这样的话和这样感觉不是同一个数哎。
1: 就是
0: 500块，500块不是有的。有一个朋友他说减肥半年之后呢，除了体重下降10斤，我的内脏脂肪从偏高到现在的标准，身体越来越健康，
1: 其实很多人最开始比如说有医生会跟你讲说你最好可以稍微让自己瘦一点，其实最主要那个瘦就是来自让内脏的脂肪消解掉一些。
0: 对对对、有朋友他说贷存款跟贷款余额是一样的，你还是要存款还是存在那里一个月慢慢还呢？
1: 你说要不要把贷款还清是不是？
0: 贷款的话肯定有利息嘛。
1: 对，
0: 我就如果先还、我这个人不太懂这个理财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那个贷款肯定有利息啊，有利息，如果利息很高的话你肯定要全部还掉吧，我觉得那样不是省钱吗？
1: 我的贷款是利息比较低的那个年代的，所以我目前我没有选择把它还清。
0: 你是说1832年那个时候？
1: 对1882。所以我没有选择把它全部还清，我目前还在按月在、
0: okay、
1: 在还款。
0: 还有朋友他说不是不看，首先得有储蓄可看呢、啊、哦，他的意思说不是我不看，
1: 那你有好多球星卡可以看死。
0: 球星卡、
1: 明星小卡、球星卡。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今天6点起床做了一个手抓饼吃，然后磨磨蹭蹭，我现在才出门，我真是服了自己，我又要极限打卡了。为什么那么早起个大早看，赶个晚集？
1: 就是我昨天讲的、啊、他因为他觉得他时间超充裕，今天可以做好多我在早上要做的事情，做早餐、吃早餐、
0: 是不是
1: 秘密子
0: 明明摸摸就是耽误很多时间了。
1: 对啊，
0: 然后还有朋友说会看呢，我时不时会看一下，可以给我看一下不？
1: 看一下之后是不是就是从他那个上升的那个过程当中就找到哇？
0: 哎，你说咱们的听众有没有一些那种就是很艰难存钱，然后存到一个很震惊的那个数额的？有不？肯定有哈。
1: 你说白手起家，然后突然之间发现说哇，我居然有这么多钱？
0: 哎。想看一下
1: 这样子啊，
0: 我其实蛮想看的。嗯，
1: 他们会给我们看不了，就是你想看、欸、
0: 他们很抠门的，不一定会给看的、哦、我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哎，就让我喘口气吧，我换
1: 喘呗、
0: 我们放首歌了，我们放首陈立农的
1: 密
0: 室
1: 逃
0: 脱给大家听，要不要听？
2: 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Ready Go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王景真怂，
1: 我只能说你这个人呢又没有了。又要说，我刚刚本来打算应他随他的愿就放个歌啊，刚一开始波特说真放啊。没有量吧？
0: 不好意思了。没有量这个词好哎，昨天是学个什么词来着？什么灰？
1: 秀费
0: 哦，秀费，秀费，秀费。
1: 你已经开始说，几乎说成了苏菲啊。
0: 我觉得感觉有点像苏菲还是什么之类。然后有朋友有在留言来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啊、就是那个关于大家有没有觉得是自己哪些状态越来越好？有一个朋友他有在说，我觉得我爸妈状态越来越好，所以呢，我就 就不用那么担心了啊、哦。他的意思是说，哦，担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1: 哦、对对对，
0: 因为父母的状态越来越好。
1: 是的。
0: 他说，比如说现在他们退休之后呢，有一段时间就是比较混乱，天天在家待着也不出门。后来呢，他们就开始去学习一些这个知识，什么唱歌跳舞，然后后面就跟同龄的人一起来聊天。
1: 哦、
0: 我觉得他们状态有变来，越来越好，我也就放心很多。
1: 嗯、
0: OK， 这是他自己觉得放心很多，主要是他爸妈的变化。
1: 就是后顾之忧变少了，是吧？
0: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他说什么极限卡点，他说是的，我给自己刮了个瓷，贴了个假睫毛，卷了头发，还给自己做了一杯话梅气泡美式，还给同事也做了一杯，带到单位去，结果出门还是忘记最后一步喷香水了。
1: 你看就是秘密咔咔又没有秘好，
0: 可是刮了瓷，瓷会带香味吧？
1: 那是粉香跟香水是不同的味道。
0: 你知道他们说
1: 刮瓷，因为我听过，我问过别人，他就是这样回答我的。
0: 哦，
1: 说那是粉的香味，不是香水的味道，我要的是香水的味道。
0: 可以可以，但是有的时候粉的香味叠加香水的味道真的有点过于浓郁。
1: 哦，
0: 我自己觉得有一种其实就还挺香的了。
1: 哦，那就是说你说化了妆之后就不需要香水是吗？这个意思？
0: 我觉得说没有必要遗憾。
1: 但是所有的粉都香吗？
0: 嗯，
1: 没有无香型吗？
0: 无香型的啥？西达粉？
1: 是粉。
0: 好像无香型的有，但是它可能会有一些那种化学原料的那个味道吧。
1: 哦，
0: 我觉得是这样。
1: Okay。
0: 嗯。所以就是还是要，就是如果是不喷香水就会有点遗憾嘛，是不是？
1: 就觉得说这套工序没有最终完成，
0: 就是对，没有完全
1: 还搞得迟到了。
0: 对对对。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有在认真看书，所以呢就会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1: 嗯，就保持阅读的习惯，就你发现自己有一些规律的习惯了吗？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刚才说那个是什么电影？
1: 火遮眼。
0: 佛遮眼。
1: 佛遮眼。
0: 猴子眼差不多吧，我刚说的。哎，你讲真的，你
1: 今天上映，今天上映啊，去看。
0: 你的那个什么话标准吗？
1: 什么话？
0: 那个什么语粤语？
1: 一般吧。
0: 大家听得懂吗？
1: 我这种自学成才的，你说在哪里大家听得懂吗？
0: 粤人的话。
1: 我在粤语区讲话几乎是没有什么问题，
0: 没有障碍，
1: 交流没有什么障碍，只要对方不要说那种太俚语的话就行。
0: 要不就是跟我说南昌话一样？
1: 跟你说南昌话一样，你交流的脏啊，消费都找你找好一个。
0: 好味啊。好什么？我可以啊，我还不可以啊。
1: 你用南昌话跟南昌人交流你可以啊，你就那几句啊，讲多了就开始荒腔走板的。
0: 还好吧，你看我这第一句、
1: 哦、你会荒腔走板。好好背背哪里好哦，
0: 到处都对不好。
1: 你看你看，
0: 嘟嘟嘟，啦啦啦啦啦，要你管啊，我就这样说，别人都听得懂。就你粤语可以到那种程度啊？你是原来上前女友是粤语人吗？不是粤，不是，我就是说南昌，不是哪里人来着？广东那边。
1: 你管那么多干嘛？我反正就是会讲，我就是会讲，
0: 啊、
1: 我就是会讲，怎样啊？
0: 哦，当时感情怎么样？
1: 我们今天怎么样到这？你不是要喘口气吗？你喘，你多喘几口啊？
0: 没有一
1: 气，喘十口。
0: 前女友的事情，我精神就来了，你知道。
1: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就是大家从哪些方面就是发觉说，哎，其实我真的有在变得越来越好。可能如果你不刻意去说这个事儿的话，你还反应不过来。但当提到你就觉得，哦，那这方面来看，我真的自己有变得越来越好等等。
0: 有一个朋友他说，好像可以叫来单位开户。哎，您说那个？
1: 那你要开多大的户啊？是不是有一定的要求、啊、
0: 然后他说，我最近也在想，要不要开啊？因为我的朋友老是跟我说，他上个礼拜又赚了2000，上上个礼拜又赚了6000里。
1: 他亏的时候会跟你们
0: 讲。到现在我们有一个群叫做捞金天团。好，那你说一下，用粤语说一下他的群名。
1: 摸捞金天团。
0: 你刚摸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有摸吗？
0: 你刚摸
1: 捞金天团。
0: 天团？你确定是团？
1: 团呢、啊？
0: 团就是团
1: 啊。
0: 团。他们那边发音有这么怪？
1: 什么？有很多单字发音很怪。
0: 哦。
1: 对啊。
0: 捞金天团啊。
1: 捞金。
0: 捞金。
1: 嗯。
0: 捞金天团啊。
1: Twin， 它因为粤语有九个调嘛，所以它有些调值不是在我们四个调当中的。
0: 好好 ，Twin，
1: 它稍微有点偏调。
0: 跟 Twin 是不？
1: 你刚刚填一个发音稍微准一点。
0: Twin，
1: 嗯，接近吧。
0: 你自己也就那么回事吧。他说里面会那个推荐买什么票，就我一个人没有账号里。
1: 那你就去开户，没有账号凭什么待在那个群里？凭什么加入人家天团的、啊？
0: 投资需谨慎哦，宝宝。
1: 对对对对对，理财有风险啊。
0: 想要去到那个甘没有甘青环线的朋友输入的是西北两个字哦，宝宝不是甘青宁哦，是甘
1: 西北。西北今天有吗？我们今天播了西北。
0: 有西北，有西北。
1: 有吗？
0: 有。
1: 谁播的？哦，你们。
0: 我播的、
1: 哦。今天因为我没有抽中西北，所以我忘记了。
0: 忘记输入西北两个字啊、哦。
1: 前两天我都抽到西北啊。
0: 是啊是啊是的、
1: 嗯。
0: 好，今天节目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就这样吧。
1: 哦，最后落在了理财哦，最后看要看存款了哦。
0: 留言没读了吧？ 前面应该。

0: 很静，很想过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5: 96.9

潮台969潮音乐，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学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

0: 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顺序了解一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别怕，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3: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3: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4: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5: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1: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守法，人生不越界。
6: 969 Number 1潮台，
7: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8: Your music, your way。
7: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们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九六九
7: number one
0: 潮台
7: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4: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Number one， 潮台。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2: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

0: 我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不打死
2: 潮台，主乐手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潮台969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

0: 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潮台969，
3: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4: It's my choice，
3: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4: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5: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七年。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6: 潮台969，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FM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Baby, I'm a monster.

0: 九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4: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FM
2: 96.9 Number 1 潮台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0: 96.9。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3: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Hey Seeker。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身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剧组学院，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里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关渡或万寿屋，剩下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飞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算八个钟。

0: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喽，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都是最喜欢皮卡丘的话。

0: 情史。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九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

0: 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0: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5: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

0: 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2: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1: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Roll up，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0: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卧铺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96.9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3: 带点菜，
4: 谢谢你们呐。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5: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6: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7: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8: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9: Your music, your way.
8: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
3: 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XG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4: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1: Let's go！
0: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2: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3: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2: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3: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FM 96.9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

0: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道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坚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
1: 我酒量好，
3: 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九六九
5: Number One
4: 潮台，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one do?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拒绝空想，欢迎造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0: 好，我是钟玲。
1: 嗯，今天是周四啊。稍微等我一下，我的设备怎么又摔下来了？
0: 今天是周四了，各位朋友，如果想吃肯德基的话，可以去麦当劳，或者是塔斯汀看看。
1: 他们俩没有什么联名操作吧？
0: 没有，我只是觉得有的时候周四买肯德基没有我想要的东西，我就会去别的地方看看。
1: 价格也没有那么划算。
0: 那我现在就打开让你看一看价格划不划算。
1: 你一定要现在点一个外卖证明一下看价格 O 不 OK。
0: 我现在点过来有什么意义呢？
1: 没有什么意义。
0: 等到了都凉凉了。
1: 我们也知道是不是、
0: 啊、对啊。
1: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会有一个连线。
0: 哦。
1: 然后呢给大家提醒一下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溯源产品。其实我觉得还蛮
0: 有。给大家发福利哦。
1: 是蛮有意义的我觉得。因为这一次我们是来到了这个峡江县、然后呢有很多的这个助农产品。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这个峡江县的这个杨梅、因为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有将近600万斤的杨梅是处于滞销的难题。
0: 为什么今年会滞销啊？
1: 对啊，
0: 是因为就是天气的缘故，将下雨还是什么导致
1: 是
0: 之类。
1: 所以说我们在这两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同事来到了我们的峡江的小县城，然后帮助所有的这些农户啊，然后呢帮助他们能够做一些相关的这个销售，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些相关的杨梅来进行滞销嘛，所以我们希望通过一些相关的平台能够把这些杨梅给销售出去、而且品质上其实确实是有保证的。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最近有喜欢吃杨梅或者想来购买的话，就可以来待会儿了解一下。
0: 嗯，
1: 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可以回复关键词杨梅来解锁一下我们正在进行直播的，我们同事们在这个峡江县城哈、正在进行直播，然后大家可以来直播间稍微看一下我们这个杨梅的品质，如果喜欢的话就可以带回家。
0: 是多少钱他有说吗？还是我们现在先不公布？
1: 我也没有看到价格。
0: 你没看到价格？
1: 我也没看到价格，因为表上面也没给我价格、
0: 如此这般的神秘。
1: 我看一下，等我啊，等我看一下，应该是在我们那个潮派江西商城已经有上
0: 线、已经有了是吧？
1: 对，
0: 所以如果喜欢吃杨梅的朋友，大家可以看一看。
1: 而且这两天我们在办公室里面最不缺的就是杨梅，不知道为什么。
0: 对，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有助农，然后有说接龙可以买，你知道吗？
1: 嗯，有很多朋友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有很多人已经开始买了。
0: 现在啊、现在已经上了是吧？
1: 我看到了，66.9元，对。价格是66.9元到88.9元，三斤装的66.9元，五斤装的88.9元。
0: 66.9元三斤的话就是22.3元一斤，
1: 对，20来块钱一斤、然后呢品质也是有保证的，因为我们这次是帮助所有的这个峡江县的一些农户朋友们，
0: 对，
1: 帮他们就是有一些这样的滞留的一些杨梅来进
0: 行销售，要不然会就是卖不出去的话就会烂在地里，然后就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1: 对，但是它的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链接当中它是有那个相关的检测报告的，所以说品质上一定会有把关、而且我们自己都吃了啊，我今天下午没事在冰箱里面薅了2颗杨梅过来。
0: 我觉得好可惜，因为那天就是大家买来吃的时候，就是我戴了牙套，我就不想直接拿下来吃。
1: 对，
0: 我就说这是个大工程，我跟你讲。
1: 哇，我发现我们听众朋友们真的很给面子、已经有很多朋友一直在回复说那个
0: 杨梅是吗？
1: 对，峡江是我的老家。对，是的、我们今天如果大家到时候可以看直播的话。
0: 因为其他的地方有这个不利的这个事件、所以就导致大家
1: 整个杨梅市场
0: 不敢买。
1: 对、但是我们这一批是我们江西吉安峡江县的这一批这个杨梅，所以说呢产自于我们本地，而且品质是有保证的。最主要的是我们这次是一个这个农户的帮扶的活动哈，所以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或者这个想来了解的话，你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杨梅来了解一下。
0: 我觉得待会儿可以问一下是不是就是最后的价格，就是我们现在的价格，不是人家都有那什么啊直播间开价之类的
1: 啊。我觉得已经算是比较划算了。而且我看了一下那个包装，它是一个礼盒的包装。
0: 它是礼盒包的，
1: 其实还蛮好看的。22块钱一斤很贵啊，很贵吗？
0: 我们问一下，我们待会儿就是去问一下同事现在卖的是多少钱。
1: 我们现在在那个链接当中的价格是66.9元三斤，然后呢88块钱是五斤，然后看一下待会儿会有没有什么特价啊？目前是这个价格，也不知道这。我现在我自己买一单试一下啊，我自己买一单试一下。
0: 美好时光交个朋友，怎么用这个交个朋友？为什么我打不开呢？
1: 你为什么会打不开？
0: 因为我的一直在转。看到了，他这个地方竟然没有那个呀！
1: 我看一下，
0: 竟然没二维码。
1: 我们现在那个平台当中可以抢一个券，然后呢，它最终成交价格是60块钱。60块钱你可以来解锁一下，就是69块钱，60块钱可以到手是我们的三斤装的这个杨梅，对。
0: 我待会儿去问一下，因为他这个现在也不进群，然后也没有二维码，所以我待会儿我们先去问一问，看看这个。

0: 来自于萧敬腾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在无名指上有你的名字，晚间的17:08，欢迎各位在周四的晚间收听潮台9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

0: 最后的价格，或者是要在什么时候大家可以买到？因为
1: 对，
0: 我一开始以为是会跟之前一样甩个链接给大家，
1: 现在好像是直接弹到那个潮牌江西里面，是不是？
0: 不
1: 是什
0: 是给
1: 么？
0: 你的是一张
1: 我
0: 图，
1: 看一下。
0: 你看大家的回复，
1: 哦，扫描二维码是吧？
0: 不是不是，他是弹搜索潮派江西视频号直播间。
1: 啊，不是直接哦，那就证明待会儿直播间可能价格会划算一点，大家到时候来蹲守一下直播间的价格吧。反正我在那个我们的潮牌江西的这个小程序
0: 好
1: 当中看到
0: 繁
1: 价格
0: 琐
1: 是那个，
0: 哟，都是微信的东西，还搞得这么那个，
1: 主
0: 不知
1: 任，
0: 道
1: 你
0: 是
1: 跟
0: 不
1: 他们
0: 是
1: 反
0: 平台
1: 馈
0: 的
1: 一
0: 限
1: 下，
0: 制。
1: 你跟他们反馈一
0: 哼，我还跟腾讯反馈，腾讯都没有人工客服。
1: 下。嗯，反正我们这个目前哈，在今天节目当中，还有明天早上的早间，我们会有这个连线。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你就可以来回复杨梅，这也是算是我觉得是一份帮扶的力量
0: 我们待
1: 吧。
0: 会儿跟大家就是仔细的看一看，最后
1: 嗯，
0: 会是多少钱哈。
1: 对，是的，如果大家对这个价格会觉得有一点这个。会有一点这个犹豫的话，待会儿看一下直播间里面的价格会不会
0: 然
1: 稍微
0: 后也
1: 划算一
0: 让
1: 点。
0: 他们跟大家解释一下，如果说真
1: 嗯，
0: 的是这个价格的话，它这个价格比别人好在哪里？
1: 我来看一下我们楼下那家超市啊，他们家那个卖杨梅现在什么价格？
0: 我们今天就不准备说话题了，是吗？
1: 有话题啊，
0: 你最好跟。
1: 我只是好奇的看一下，我只是好奇的看一下今年这个蓝莓的价格啊，杨梅的价格
0: 今
1: 是多
0: 天
1: 少钱？
0: 是那我趁着这个时候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下午干了什么吧。我
1: 嗯，
0: 今天下午去参加那个就是消防的演练，然后去学习了一下怎么去用那个灭火器。我之前
1: 嗯，
0: 只在就是视频里啊什么的，但是我们这次就必须得自己亲自上手嘛。
1: 对，
0: 我觉得真的还蛮有意义的，灭火器也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难
1: 你
0: 看，
1: 从来
0: 说
1: 没
0: 真
1: 有
0: 的。
1: 学过那个。
0: 我没有实地然后自己动手，因为我们都是分批次来学习的。
1: 我看了一下哈。
0: 一人一生当中也不需要参加那么多次演练
1: 哎，
0: 吧？
1: 可是我看了一下我们家楼下那家连锁品牌的，他们家卖杨梅的价格其实比我们是贵的呀。他们是一斤是47.8块，对，一
0: 那我
1: 斤
0: 们
1: 杨
0: 就
1: 梅
0: 便
1: 是
0: 宜了
1: 四
0: 一
1: 十七
0: 半
1: 块
0: 呢。
1: 八，对，500克嘛，500克。然后呢，它到手的话是47.8块，我们现在价格是22块钱，20块钱相当于左右一斤，我觉得算是比较划算吧。看到时候在直播间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优惠价格，反正大家想了解的话，待会儿蹲守一下，我们会在17:30还有10来分钟左右的时间，待会儿我们会有这个现场连线，我们的主持人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可爱的同事们也会在现场帮大家讲解一下哈。卖不出去原因是二十多斤，对呀、啊，有朋友他说20多斤，20块钱一斤也不算贵啊。
0: 霞江杨梅，我看一下淘宝上面也是差不多20来块钱一斤哎。
1: 对，是的，我们是现在价格看一下，上面是60块钱。如果你领券完之后的最终成交价格是61.9块，然后呢到手的话是3斤，88块钱是到手5斤，这样算其实价格还
0: 是不是每
1: OK。
0: 个地方产地有，不知道，看一看。
1: 而且我们还是包邮到家，而且我们还是有一个礼盒装。
0: 我觉得你现在不要一直纠结这个事
1: 啊，
0: 情，
1: 对
0: 我们自己帮人家解释什么呀？就是要问人家最后的价格，现在
1: ，OK，对。
0: 不要再在这个事情上解释来解释
1: 我们
0: 去。
1: 待会儿大家连线我就知道了哈。好了，我们接下来先聊话题吧，好不好？留一点时间给大家聊聊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今天来问问大家关于手机当中操作的一件事情。
0: 你想把谁归为老人啊？
1: 不是老人啦，我们今天是问问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哪些离不开的一些手机的功能？比如说你生活当中比较依赖手机的哪些功能？然后你有没有哪些，比如说在挑选手机的时候比较看重哪方面的一些东西？
0: 看着我比较看重录音，所以我现在，哎，我把手机离远一点，遮住他的耳朵和麦克风。
1: 你为什么一定要看重手机的录音功能
0: 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是我们采访或者是有时候要录音的话，我是直接用手机录的。
1: 哦？
0: 但是因为买了这个手机之后，我另外给他配了一个麦克风。17之前，反正我用的之前是14嘛，14之前的录音功能都非常的好用，然后录出来的其实你可以以假乱真，就是我觉得我们专业的主持人哈，用这个和用那个麦克风录出来的音效、音色，包括它会静音嘛，其实不会差很多。但是我用了这个新的之后，我没有办法听它的音
1: 你觉得
0: 质，
1: 它录制的效果不是
0: 好
1: 特别
0: 差，
1: 好？
0: 左右声道，然后还一个大一个小，我每次都要去调它。有的时候，他们用了这个手机，然后去拍演唱会，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拍演唱会的时候那个声音好小，跟之前拍的时候根本就不一样，导致我又多花了400多块钱去买了一个就是匹配它的插孔的这
1: 就
0: 个
1: 是一个录音的一个软件
0: 麦，
1: 哦，
0: 对。不是软件了，我没那么有钱，
1: 一个硬
0: 400
1: 件
0: 买一个软件。
1: 是吧？
0: 对，特意为他配了一个麦，得不偿失。我买苹果就是为了可以直接录音。
1: 你觉得它的那个录音功能会比较好？
0: 除此之外你都还好，千万不要坏啊，
1: 听得到
0: 千万不要坏啊。

0: 听不到的放心了。
1: 什么呀，会就坏。
0: 那有没有哪些、
1: 那个会听到。
0: 那有没有哪些功能你是比如说平常生活当中觉得手机有些功能是离不开用的？
1: 还有什么功能啊？手电筒。
0: 哎，你会用手电筒这个功能吗？
1: 我经常用手电筒，大家不用吗？
0: 我一般都没有打开过手机那个手电筒
1: 功能。虽然说出来非常的心虚，但是我基本上每天都会用手电筒。如果你走的一个地方它那个光线不太好的话，你不就会打开手电筒
0: 找一下？
1: 对啊，
0: 照一下。
1: 对，因为我家里就是我现在不是租的那个房子吗？我家里差不多明年就要搬家了，所以外面的那个灯我有点懒得去修。我现在家里的灯，就客厅的灯，你知道是怎么用吗？
0: 怎么用啊？
1: 除非我要收拾东西、整理房间，我才会把那个客厅的灯开起来。要不然我就会避免用它。我在那个上面贴了一个感应灯，
0: 听起来很高级。
1: 有什么高级的？十来块钱两个，就是你得给它充电，然后我只要人一走过，它那个灯就会亮起来，
0: 哦、
1: 就贴在门口就可以了。因为那个一室一厅很小嘛，
0: 这只要十来块钱就可以搞定啊？
1: 可以啊。但是你得给它一直充电。那比如说我突然有一天它没电了，我打开门回家，它那个灯不亮了、这个时候我就要用上我的手电筒。
0: 你家还会装感应灯哦？
1: 对啊，光的那个感应嘛，有人走过、有人走过它就会亮起来。
0: 我以前就是用这部手机之前，我用的是安卓系列的手机、我还蛮依赖的，就是因为我家里所有的电器，我那时候手机上都设置了它那个遥控、对，所以哪怕是我找不到，比如说空调遥控啊、电风扇的遥控啊，或者哪个这个家里的哪个家电的遥控用不上的话，我就可以直接通过手机操作。但是我换完手机之后发现现在这个手机它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1: 啊。苹果没有吗？不是装个 APP 就可以吗？不可以，
0: 不可以，
1: 一定要安卓才可以。
0: 对，因为它好像没有一个什么 NFC 还是什么红外。
1: 现在有了呀，
0: 你去试一下，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1: 可是我没试过，因为我有的东西就是直接买了小米，就是比如说那个我之前跟大家推荐过哈，就是空调，你的如果那个手机连不上你的空调，配对不了的话，因为是空调很老旧，它的型号很老，
0: 对，
1: 你就可以买个小米的空调伴侣，你插在那个上面，然后你就可以。
0: 还需要特地再买一个这样的空调伴侣啊？
1: 那总比你新买一个空调好吧？那新买一个空调不要几千块钱啊？
0: 对啊，就是
1: 这空调伴侣四十来块钱。
0: 这个品牌可能比较老旧啊，找不到了。
1: 对啊，你没有办法远程控制，但是你又想下班的时候回家就是凉快的，你就可以给它插一个插座，这个插座叫做空调伴侣。然后呢，你只要去搜索这个空调插座，就是下一个米家就可以了，
0: 你知道
1: 可以直接打开。
0: 对，你知道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我那个现在租的那个房子，它那个空调是什么品牌？荣仕达好像叫做。然后呢，当时那个房东给我，就是我租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没有找到那个遥控器了、就已经是没有遥控器了、
1: 那你现在怎么去开关它呢？
0: 我只能有一个那个旧的手机
1: 站上去
0: 是的，
1: 把直接把插走
0: 一个旧的手机
1: 哦，
0: 一个旧的
1: 专门做遥控器，
0: 专门用来做那个空调的遥控器。
1: 我说真的，你这个淘宝上面找一找应该会有的。
0: 而且那个空调我不是说了吗，它只制冷不制热、又找不到那个实体的那个空调的那个遥控器、我只能拿手机去连接。
1: 哦，
0: 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朋友他看中手机的功能还会蛮多，而且日常生活当中你用的一些功能也会比较多吧。
1: 其实就是无非接收一下文件，然后我的手机基本上都是除了聊天就是工作、刷短视频。
0: 我知道你知道我今天来那个来上班的时候，然后呢在楼下奶茶店有碰到一个不知道哪个部门的同事、他那个手机是那个折叠的嘛、对，不是那种三折叠哈，它是两折叠的。
1: 怎么折都有面儿。
0: 哇，看它好高级哦，它可以拿那个双折叠的那个进行电脑版本的那种办公。
1: 哦，我懂，我懂，我懂。
0: 对，它的手机，
1: 就是、它有一部分屏幕变成了键盘。
0: 对，它的手机好像是可以远程连接到自己的电脑，然后呢，电脑上它是可以来操作来办公的。
1: 这很难吗？
0: 很难啊。
1: 这不难呢。
0: 你的手机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吗？
1: 为什么不可以呢？
0: 可以实现。
1: 你只是安卓对 Windows， 然后那个苹果对苹果，或者是你下一个什么什么伴侣还是什么之类的、
0: 啊，
1: 也是这种东西就可以了。
0: 然后我感觉他就是把那个手机一折过来，他就在那办公。
1: 如果是华为的，如果是华为的话、就是你的手机靠着华为的电脑，你手机上的屏幕就是他们两个是通的，
0: 可以就是互
1: 传互联，但是不好操作。我试过，不是特别好操作，它只是被放大了而已。
0: 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在外面的时候有一些工作需要临时紧急的处理，那你就可以通过手机来直接远程连接就。可以来操作。
1: 哦，说到这个事情，我那天就是，哎，我跟大家说吗？忘记了。就我那天找到了一个差不多七八年前的 iPad，
0: 旧手机、旧电脑，
1: 回收，
0: 旧手机、旧电脑，
1: 就是之前有买、
0: 真的会去拿这个换吗？换过铁盆都铁脸盆，
1: 肯定会拿这个去换呢、我是想跟大家说，它那个型号可能你花七九九会给你换一个

0: 新的
1: 哦，
0: 关翻机。
1: 嗯，
0: 可是我一直没有时间去，我觉得如果再不去的话，我就换不了了。因为它
1: 嗯。
0: 是这样的，它有一部分是已经停产的型号，它有库存，它就会给你换。但是如果你的这个 iPad 实在是太古早了的话，它就不能换了。不能
1: 嗯，
0: 换了之后还跟你说啊，我们可以帮你免费回收，免费回
1: 可
0: 收。
1: 是在那个地方，你回收完你也不会给我钱呢。
0: 所以啊。
1: 对啊，我为什么要找你回收
0: 但是问题就在于，
1: 啊？
0: 他就是很那个说，没事的，我们可以帮你免
1: 嗯，
0: 费回
1: 那
0: 收。
1: 我不需要你，我可以找转转来给我回收一下。所以，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你离不开的手机的功能？然后呢，日常生活当中你又会比较看重手机哪方 面的功能跟性能？比如说，你要换手机的时候，你可能会比较看重哪些方面？然后你才会有这个下单的冲动啊？
0: 有朋友就，或者是你换家电也可以了，因为我最近那个房子不是就是有。一批已经就交房了嘛，
1: 嗯，
0: 然后他们就发现，好多人想的就是不一样。他们有的是精装，然后把所有东西都砸掉了；有的人是甚至哦，把厨房啊那些东西的家电都换掉了。
1: 嗯，
0: 他们觉得抽油烟机不太好什么的。所以，如果是大家就是家电家具啊，你比较看重什么，也可以来跟我们说。
1: 对，
0: 因为
1: 是。
0: 对我来说，我自己不太做饭嘛，所以我就不知道。这抽油烟机，它
1: 对。
0: 好，它好和不好在哪里呀、啊？它嘴里炒了盘菜，
1: 对，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没有那么 合适
0: 我
1: 和
0: 不是
1: 适
0: 很
1: 合。
0: 懂哎，我还觉得好像还不错吧，因为这个人家开发商给你弄好了的，然后人
1: 嗯，
0: 家一看就说这个他用不了，
1: 集成灶啊，这种类型
0: 他用不了，他就说那个把它全拆下来在闲鱼上卖，可是也有人买
1: 的。
0: 啊，
1: 哦。
0: 我就想不通到底是不好在哪里呢？就是大家在挑选手机也好，电器也好的这个时
1: 你
0: 候，
1: 看
0: 比
1: 重的
0: 较
1: 是哪
0: 看
1: 方
0: 重的
1: 面？
0: 是什么？
1: 你就像很多人，就一定要在家里面。有的朋友他厨房里面会装那个洗碗机，还有的会比如说
0: 是，
1: 凿一个那个壁炉的窗口出来，
0: 很
1: 还有
0: 生
1: 烤
0: 活和
1: 箱。
0: 实用化了。如果你有一些其他人不知道的这个小窍门的话，小点子的话，也尽量要跟大家分享。
1: 嗯，对啊，大家比如说在这些比较看重的，比如说3C 类产品或者是家电的时候，你有没有哪些一定要注意的点？就
0: 对，
1: 换的时候有没有哪些自己比较侧重的哈？
0: 有朋友说哦，刚听到杨梅就想到霞江杨梅，没想到真的是我们霞江的杨梅上潮台了。他
1: 嗯，
0: 说霞江的杨梅是品种好，味道就
1: 自
0: 自然
1: 然
0: 好。
1: 好，对，是的，待会儿我们要开始连线了，现在
0: 哦，
1: 可
0: 只有
1: 能就要，
0: 四分钟
1: 我们
0: 啊！
1: 现在马上可能就要
0: 哎，
1: 连线
0: 哪
1: 了
0: 个
1: 耶，
0: 键？
1: 那就没有
0: 二
1: 错，
0: 号，二号
1: 一
0: 还一
1: 号，
0: 号？
1: 待会儿哪个灯亮啊？
0: 就
1: 我
0: 按哪个？
1: 告诉你啊，
0: 然
1: 哪
0: 后我
1: 个
0: 们再
1: 灯亮
0: 不要
1: 啊？
0: 跟我抢，麦推哪个？
1: 这个啊，
0: 这个绿色的
1: 绿
0: 这个，
1: 色的，
0: 好的，
1: 对，
0: 知道了
1: 绿色这个东西
0: ，OK
1: 啊，老师已
0: 了
1: 经教完了哦。
0: ，OK
1: 待
0: 了。
1: 会儿这个亮的按哪个啊，小朋友？
0: 哪个亮按哪个？
1: 然
0: 我还
1: 后
0: 知道
1: 呢？
0: 长按可以把你挂掉，
1: 我不知道哎，
0: 长按可以帮你
1: 我们
0: 挂
1: 之
0: 掉
1: 前不
0: 电
1: 是
0: 话。
1: 连线过一次吗？是连线谢瑶的时候，哦，不对，那不是我们，
0: 我们没有连线吗？忘
1: 我
0: 记
1: 们
0: 了，
1: 好像没有过连线呢，
0: 不记得了。
1: 我也不记得了。反正总之我们待
0: 记
1: 会
0: 性
1: 儿，
0: 有点，我有点太差了。
1: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手机帮你记录下来一些东西。我每天必须要依赖的一个功能，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0: 是吗？
1: 一定是备
0: 备
1: 忘
0: 忘
1: 录，
0: 录啊，
1: 每天我都要打开。
0: 可以给我看一下你的备忘录写了什么吗？
1: 那待会儿我们交换一下可以吗？
0: 哎，我跟你说，我先看我的备忘
1: 你
0: 录
1: 有
0: 有
1: 没
0: 没
1: 有？
0: 有。
1: 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0: 我
1: 啊？
0: 要看一下我有什么
1: 你有什
0: 不
1: 么
0: 可告
1: 不
0: 人
1: 可
0: 的
1: 告
0: 秘
1: 人的
0: 密
1: 秘密？
0: 啊？
1: 快，告诉我，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真是的啊！我看一下，有很多啊。
0: 我才发现我们的备忘录竟然2023年都可以看得到哎！
1: 我跟你讲，你看我每天，我先给你看了，好不好？
0: 我要删掉。
1: 真，哎，不许删。啊，有很多可不可告人，女主播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都在她的备忘录里面啊！各位朋友们一定要知道啊！
0: 有可能在记一些日记。
1: 对啊，我跟你讲，备忘录这个功能真的还蛮好用的。有的时候，比如说大家在开那个会的时候，不是现在很多人那个备忘录可以转录音吗？对不对？就是录音转文字，所以你就可以记那个会议记录。干嘛这么沉重？你要记什么东西？我要看一下。
0: 我在看我自己写的日记。
1: 你还会在备忘录写日记
0: 哎，怎么
1: 哦？
0: 回事啊？
1: 几年的？
0: 22年的时
1: 二
0: 候，
1: 年的时候还写。
0: 我要把它删掉。
1: 哎呀，还写日记哦，
0: 我把它删
1: 心
0: 掉。
1: 思好细腻。记录什么啊？
0: 不行不行，幸好我没给你看。我现在不看你的了，我不看你
1: 哎，你
0: 了，
1: 好过分！
0: 我不想看你了，因为我不想跟你交换。
1: 可是我每天备忘录就是记工作的东西啊，写的稿子我也在备忘录里面。
0: 因为我不知道它竟然可以看到19年哎，
1: 对，我觉得备忘录
0: 18年也可以看到。
1: 很好的一个功能，就是因为它可以记录你，就是从开始用这个东西开始，它所有的东西，只要你没删除掉哦，你删除掉它还有哎，我告诉你，
0: 在哪里？
1: 来，我告诉你，
0: 我不愿，
1: 哎，
0: 不
1: 我
0: 给你
1: 问
0: 看，
1: 那
0: 不
1: 个，
0: 给你看，不给你看，不给你看。
1: 你删除掉它还有
0: 好多
1: 哎，
0: 秘密
1: 你
0: 啊，
1: 要
0: 这
1: 小
0: 位
1: 心
0: 朋
1: 哎。
0: 友在哪里
1: 所以
0: 啊？
1: 说，每个人的手机里面都会有秘密的。
0: 垃圾桶，回收站，
1: 不
0: 垃
1: 是
0: 圾
1: 哦，
0: 桶。
1: 我告诉你哦， 在这个地方最近删除，看到没有？最近删除就会有一些东西。
0: 备忘录也有最近删除。

0: 说。
1: 对，而且我跟你讲，备忘录的最近删除哈，我之前删除也没有用，因为它有个这个功能，就是有标签，只要你打了标签的东西，它都会在
0: 没有
1: 上
0: 打
1: 面。
0: 标签，
1: 那就还好了，你就可以删除掉啊。
0: 可以一键删除吗？
1: 什么东西这么好奇啊？我很想知道
0: 不行不行，不能给我再删掉，但是太多了，一下删不完。
1: 好，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了，看看各位有没有哪些你比较依赖的一些手机上的功能，平常生活当中就是手机上也离不开的功能跟软件有哪些啊？可以
0: 是
1: 在
0: 的。
1: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那么也是到了，比如说每年的这个下半年，又是这些3C 类数码产品的这个换季的时候，你在换这些东西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比较看重的点？也可以在
0: 是
1: 我们
0: 的。
1: 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
0: 比如说电扇啊，他们说要循环扇，什么叫做循环扇？有朋友说，往23年交的房，开发商的油烟机和这个燃气灶，我闲鱼挂 1K 卖掉了。说包括洗碗机全套我都换了方太的，开发商的不行。
1: 还有朋友他说手
0: 它
1: 机，
0: 不行在哪里呀、啊？吸不了油烟啊？
1: 有的开发商送的那些家电哦，
0: 你怎么发现的
1: 好
0: 呢？
1: 像确
0: 就
1: 实
0: 是如果
1: 质
0: 没
1: 量
0: 用
1: 不
0: 过
1: 是
0: 的
1: 特别
0: 话，
1: 好哎。
0: 你看哪里可以发现？哦，你这个一看就吸不了油烟。
1: 因为吃的，你炒菜的时候你就知道它能不能吸油烟了。
0: 你用过你就不能卖到这么好的价格了，人家都是在还没用之前全套新的卖掉的。
1: 还有朋友他说手机的功能，我感觉现在好像都是千篇一律，
0: 还
1: 就
0: 有朋
1: 差
0: 友
1: 不多。
0: 说他就是会用手机看天气预报，但你不觉得苹果有的时候不是很准吗？他总爱报下雨。
1: 那个不准确，对，我们那个时候会下什么 APP 跟天气有关的，什么墨迹天气这种
0: 对
1: 类
0: 对
1: 型的，那
0: 对，
1: 个还比较准
0: 哎，
1: 确一
0: 现
1: 些。
0: 在哪个天气比较好用啊？你看哈，现在我目前看到的是明天有45%的降水概率，周六是100%。糟了，我周六还想坐地铁回家呢，我
1: 你
0: 不
1: 这
0: 想
1: 个，
0: 开车回去。
1: 反正这个也不准确，你还不知道
0: 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下周全都有雨。
1: 哎。
0: 下周我不知道会出2天的差还是3天的差。
1: 目前这个上面安排的天气情况是这样子，但是也不一定准确，我跟你讲。好了，17:30了，各位朋友们，我们接
0: 我们
1: 下
0: 要去
1: 来
0: 连线了。
1: 准备连线喽。然后呢，我们先稍微的准备一下，然后先听两首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相关的连线，连线一下我们的同事们，在现场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夹江杨梅，好不好啊？
0: 好的。
1: 先听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晚间的17: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连线时刻了哈，我们的可爱的同事们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峡江的这个杨梅产地。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同事们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产品，好不好？听到吗 ？Hello，Hello，
2: 听到，千玺。
0: 我是娜娜耶。
2: 娜娜，是的，
3: Hi.
2: 我们 Hello，Hello， 大家好，直播间的所有的好朋友，大家这个时候好。我们是昨天来到我们峡江的，因为知道我们江西的这个杨梅其实也是受大环境有一些影响的，然后我们现在整个全台呢也都来到了峡江这样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真的就是有一种品种叫冬葵，原来我们都知道可能冬葵是别的省份，其实就在江西，就在我们的峡江有大面积的这样的冬葵的杨梅，并且这个杨梅非常好吃。今年因为受影响，其实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觉得非常的可惜，因为这个杨梅熟了之后它必须要摘，它如果不摘它就会掉满地都是。那我们来到这个果园，我们看到这个每一棵树下都掉了好多果子，其实还是非常的心疼
0: 的，对，
2: 非常可惜。那冬葵杨梅，大家应该喜欢吃杨梅的人应该都知道它，并且吃到过它，就是冬葵杨梅它的果肉呢是非常丰富的，就是
0: 娜娜不会再流口水吧？你在现场吃啊，
3: 边说边吃，你知道？
2: 我就站在这个杨梅园子里头，然后旁边就是一颗颗红彤彤的这个杨梅，确实，我这两天连水都不用喝，
0: 就
2: 一口水都不要喝，对，天天就是吃杨梅，并且这个杨梅大家知道，杨梅这个生津止渴助消化，现在城里面吃东西，大家这个油腻的东西吃多了，那吃上这么一口健康的安全的这个杨梅，我想是非常就是幸运幸福的事情。
0: 对，
2: 那想、
0: 啊、
2: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一开始在聊的时候有好多听众就跟我们讲，他说哎，他是他们的老家也在吉安的峡江县城、对不对？
2: 是，就在吉安县城，这个地方是离县城峡江的峡江吉安峡江县，但是是离这个峡江县不远的地方。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这个现代这个示范园，然后从那个示范园门口开车进来大概要开十来分钟，
0: 就是杨梅的这个产值基地，
2: 对
0: 对
2: 对，有个十来公里的这样的路程，这边都是这样的小山，然后上面都是种了这个杨梅，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0: 对，应该有蛮多朋友们，他们应该是比如说在当地的话，他们有这种比如说可以来到果园然后自产自摘自销的，应该也有，是不是？
2: 是的是的，如果我们南昌的朋友听到了想来这里也是可以的，我们也推荐大家，比如周末你想过来采摘也是可以的，大家就到现场来吃、这个真的你就直接吃，而且这个杨梅真的也不用洗，就摘了就直接吃啊，摘了就直接吃，很安全啊、因为并没有一些黑科技，对吧？
0: 对，
2: 不需要。

0: 要用什么东西，对呀、啊，泡啊什么的，你就直接摘了就直接吃就可以了，
1: 嗯、
0: 很安全啊。娜娜这两天可以说这个水都不用喝一口，
1: 吃的比较多、啊，
0: 阳痿自由的这种感觉啊，真的是好幸福。因为我本身我也比较喜欢吃。
1: 对，很多朋友们比较关注的是我们这个阳痿到底来怎么购买，然后呢价格是多少？对，也请我们娜娜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潮派江西的这个视频号、
1: 嗯、
0: 我们现在就在直播，然后我们这个潮派江西的视频号我们会有一个链接。那大家知道这一次我们是助农直播，所以说在我们直播间这个价格可以说就是最底最底裸的价格，裸价格啊、
1: 嗯、
0: 就我们是助农直播的。而且我们这一次是包括我们这两天还有在跟顺丰啊，然后各种都在对接，然后顺丰这边现在也是在紧锣密鼓的给大家去打包好发货，就是确保好，大家一定就是收到，就是以尽快最
1: 快的
0: 速
1: 度，
0: 对对对对，能吃到新鲜的这样的一口冬葵杨梅，就是冬葵杨梅真的在江西、
1: 哦，
0: 你就在江西门口，你就自己家门口就可以吃到了，正儿八经的冬葵杨梅。
1: 对、
0: 嗯，
1: 顺丰包邮到家，差不多。如果是大家
0: 冷链，
1: 对，冷链包邮到家。如果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来下单的话，可能明天就能拿到。
0: 明天我们是现摘现发，然后明天一早就会摘，然后就会发出，然后后天就会收到了。
1: 而且品质也好、
0: 啊，如果近一点的话，就当天就可以收到。然后
1: 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大家回复那个杨梅是有那个链接可以购买的吗？
0: 节目上回复杨梅是没有、
1: 哦、
0: 你可以把我们那个潮派江西，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潮派江西的公众号或者我们潮派江西的那个视频号、
1: 嗯、
0: 然后进来，因为我们此刻就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潮派江西的视频号，也是可以直接后期也是可以，就是今天如果说在直播间没有购买到，后期我们的链接也挂在上面，大家也可以继续购买。
1: 是，反正大家如果现在此时此刻大家想来了解、
0: 啊、
1: 比如说想看一下娜娜直播间，然后呢看一下这个直播当中这个杨梅到底新鲜的程度是如何，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然后呢
0: 对对对，
1: 你也可以让娜娜现场给大家品鉴一下看一看哈，个头大小价格是多少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潮派江西的这个公众号来看一下。
2: 我刚搜了一下潮派江西的这个视频号是可以看到正在直播，而且还甚至还可以看到娜娜在打电话
0: 我现在正在给节目打电话，是的是的。还有刚刚我们这个张老板说了，说我们这个潮台969的公众号回复杨梅也是可以直接购买到我们这个杨梅的啊。
1: 各位朋友们，我跟大家说一下现在价格哈、
0: 嗯、
1: 因为我们刚才很多朋友们都在比较讨论的说我们现在这个价格、
0: 嗯、
1: 我们直播间当中的价格给大家说一下啊，但娜娜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价格吗？
0: 可以的、
1: 嗯、
0: 我们现在中国已经没有了，就是我们就是大国跟果王、
1: 哦、
0: 然后大国跟果王的话呢，我们大国是三斤啊，约三斤啊、
1: 嗯、
0: 约三斤，我们是66.9，然后果王的话是差不多3.3斤，然后70.9块，对，果王跟大果之间呢有一个区别，就是大果是15克左右的，大家来我直播间就可以看得到大小、
2: 嗯、
0: 那果王的话呢就差不多和乒乓球那么大了、
1: 哦、这么大一颗
0: 啊
2: 真的没有吃过
0: 那
2: 么大的杨梅、
1: 哎、各位朋友们我们因为现在是可以看到直播，所以我们在直播间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娜娜手边的这个杨梅个头大小，真的不夸张，
0: 对，就这么大，这就是果王，
1: 乒乓球这么大
0: 对对对，这就是果王啊，这个绝对的很大，真的很大，
1: 我的妈，太大一颗了，
0: 一口吃不进啊一口
2: 的
1: 对
0: 一口吃不了，吃不下。
1: 所以就是大家现在如果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各位赶紧来到我们潮派江西的直播间、
0: 嗯、
1: 然后呢可以来看一看娜娜手中的这一颗果王大小这么大的一颗的杨梅啊、
0: 嗯、
1: 而且真的价格今天来看的话真的比较划算啊，
0: 对，我们是在助农，
1: 嗯，
0: 真的是在完全的我们是在助农，
1: 是，
0: 对，嗯，
1: 就是欢迎各位啊，如果大家、这个、
0: 喜欢吃杨梅的、
1: 嗯、
0: 真的不要错过这一趴啊，不用舍近求远，我们江西人帮江西人啊。
1: 对，是的，
0: 嗯，
1: 正宗的这个冬葵杨梅哈。
0: 对对 对, 对, 对。
1: 而且我们都是这个顺丰冷链到家，所以说大家现在在直播间都可以来直接下单来了解跟购买就可以了。
0: 是的，
2: 我觉得大家现在比较看重的就是刚刚娜娜说的，她说这个是纯天然的，所以不用洗就能吃。
1: 嗯、
0: 不用洗
2: 。
1: 对，是的。
0: 就是其实杨梅在吃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过了水，有时候会影响它的口感。
2: 哦、
0: 就是我们从树上这样摘下来直接吃，它真的非常 OK。
1: 娜娜，你现在可以在你旁边后面摘一颗给我们示范一下。
2: 直接摘直接吃。娜娜说还
0: 不够，我
2: 随便还没有吃够吗？
0: 我随便摘一个、啊。
1: 真的再摘一颗，
2: 大家可以去我们那个潮派江西的视频号哈，我们潮派江西视频号去看看。
1: 哎，这是随便一摘就这么大一颗哎。
0: 这个还是属于，它还不属于果王，这个就属于大果。
1: 可是随便一摘，这一颗已经很大个了。
0: 对，因为这一颗刚刚娜娜在这里摘
1: 了
0: 好久了，摘了我最起码吃了100颗，
1: 都吃了很多颗，真的可以不用洗直接吃，是不是？
0: 嗯， 这个你看，
1: 啊，已经吃了，
2: 吃了，我听到了，
1: 我听到了，好吃吗？
0: 真的真的很非常好吃，不用
1: 不
0: 用洗啊，真的不用洗，
1: okay，
0: 嗯。然后如果在家里，你说买回去之后，你说你过一下水，那也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快速过一下水。
1: 嗯，
0: 很多人会把杨梅放在水里浸泡浸泡，其实味道都跑掉了。然后就是直接就是稍微的快速的冲一下也可以，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都很干净啊，很干净。
1: 对，是啊。
2: 有朋友问说，那不洗会有虫吗？赶紧问一下老板，他们平常是怎么吃的？
0: 这个他们说这个杨梅上有一些这种这种小的那种虫也是高蛋白的，就是可以消化掉，
2: 可以吃，没有关系。
1: 大家就是如果是拿到之后，那你回家就尽量的快速拿水冲洗一遍就可以了，
2: 对，不要泡，
1: 对，是的，不用
0: 泡
1: 太久，然后呢放到冰箱里面储存也是可以的。欢迎各位，对，可以来到我们潮派江西的直播间，我们娜娜正在进行直播，然后呢大家感兴趣可以点击右下方的直接购物车来购买哈，价格真的是比较划算的，而且大家可以亲眼看到娜娜手中的这一颗果王大小的杨梅究竟有多大，真的是乒乓球大小的一颗。
2: 我觉得如果大家预算就是一够的话，想要尝试一下果王的话，可以试一下，因为我在市面上真的不会说，哇，看到
1: 这
2: 么大一颗，
1: 完全从来没有见过。
0: 原来我们买这个冬葵的这个杨梅，都得100以上，一定是100以上。今年确实是，大家可以以更高性价比的这个价格来吃到这样好的杨梅。
1: 是的，
2: 对，
1: 我们现在是
0: 今年大家不妨来试一试。
2: 所以我说为什么一定要开那个直播去直播间看一下，
1: 就
2: 是因为我们一开始说，哦，这是多少钱多少斤，就是说，哦，那跟我买的杨梅差不多呀，
1: 啊，
2: 为什么有的杨梅有的贵有的便宜，就是你看到了，你才能够知道那么大一个，然后饱满。
1: 我们确实没有见过这么大一颗的杨梅，
2: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娜在这边近大远小，我觉得格外大。
1: 哎，不是有那种
0: 真的很大，
1: 很多
0: 很
1: 多的，比如说直播的那些朋友们达人，他都会拿手掌来做比例大小来对比，对不对？
2: 哦，有朋友就说，他说因为果王比较大嘛，那如果我买了果王的话，那个寄过来有坏果啊什么损失会赔吗？
0: 可以啊，就是我们有很好的售后，就是大家如果说因为这个在邮寄的过程当中本身我们是有挑的，全部是有挑，但是你在所难免就是会有一些磕磕碰碰，那如果大家收到了有这种坏的，大家可以按颗来赔偿，
1: 对
0: 啊，就直接跟客服来沟通，这边可以直接按颗来赔偿。
1: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售后啊还有品质它确实是有保证的，而且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来亲眼看到我们这个杨梅的品质，然后呢杨梅的个头大小，而且我们所有的同事们也非常非常亲力亲为的在现场，
0: 对对对，
1: 帮大家一一的来进行挑选，然后帮大家一一来品鉴。
0: 是的，就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确实杨梅我认为它是所有水果里面是最难储存并且运输的，但是它确实好吃。我们经常说杨梅好吃，树也难摘啊。
1: 对，
0: 就是杨梅真的是很难很难，但是在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在所难免会有一些这个，也希望大家理解。
1: 是啊，但是我们尽量能够做到就是帮助大家品质跟这个质量上面确实有把关，而且如果大家现在下单的话，我们顺丰冷链的话差不多明天就能够到达，我觉得是可以的啊。所以说这个品质上面都是有保证，大家可以来现在如果在此时此刻收听节目想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杨梅的品质大小的话，就可以来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叫做
2: 潮派江西，
1: 对，潮派江西，我们的娜娜呢也就会在现场给大家示范，还有看看这个杨梅的大小跟品质到底如何哈。
0: 是的，
1: 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啊，我看到
2: 说买了买了，多做宣传，
1: 对，
0: 直接买了，都没有，还没让大家好好看一看来。谢谢。
2: 他还想学一下那个就是卖货的直播间，来，大家看一下，我们还要用，你知道要用手挡住，跟卖化妆品一样，用手挡住，看我这个杨梅到底有多大。
1: 但是我们是真的可以通过直播间来看到，就是这个杨梅的大小。
2: 它摆在娜娜面前的这个直播间的面前，它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大果是多大，然后可以看到果房是多大。
1: 好了好了，留一点了，给我们留一点好不好？
0: 到时候给你们带一些回去啊。
1: 反正如果大家这个喜欢的话，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来稍微的这个支持一下。
2: 是的，
1: 那么也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助农产品来到我们的这个吉安峡江县城的这个杨梅养殖基地哈。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感兴趣的话，现在可以来搜索潮派江西的公众号，进入直播间，娜娜就在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然后呢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挑选就可以了。这个个头啊还有这个新鲜质量啊我们都是有保证的，而且呢都是通过顺丰冷链第二天就能到家，喜欢吃杨梅的朋友们呢就可以赶紧来拍下来哈。
0: 是的，千万不要错过。
1: 我现在也在拍，赶紧拍一下。
0: 好，
1: 就是中国大果果王，看看各位有没有哪个需要。
2: 对，但是中国，
0: 我们
2: 刚刚娜娜说今天已经卖完了。
0: 我们的大果的话是90颗，就一板有30颗，然后是90颗，然后果王的话是四板， 四板是共计80克，一板就20粒，20克这样子啊。然后其实他们价格差不了太多，如果可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拍果王。
1: 我感觉
0: 因为果王
1: 一颗果王可以抵吃三四颗、哎，
2: 三颗都可以。
0: 是，对，就是它的这个果肉会更加厚实一些。
1: 对，然后再问那个，
2: 到时候那个也、
1: 哦，
2: 到时候你就是人家来直播间的时候，娜娜可以展示一下，比如说你吃一颗果王，然后你给大家看果王的核是多大的、
1: 嗯，
2: 因为大家很怕吃那个果水果的时候发现
1: 果肉不多，核、
2: 哎、怎么这么
1: 比较大是吧？
2: 对，
0: 这个冬葵杨梅它的一个果肉的果肉的含量是94.8%，
2: 哦，
0: 嗯。接近95%了，所以它的核其实是比较小，比较小。
2: 干嘛？这当然是要给大家了解清楚啊！
1: 真的看上去很大一颗。
2: 有朋友说我要买，我要买，怎么买？
0: 就
2: 在哪儿拍？
1: 对，
0: 关注一下我们潮派江西的视频号、嗯，现在娜娜正在基地给大家带来的直播，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1: 而且这个价格会比我们刚才介绍的价格会稍微便宜一些，我刚才看到了。
2: 嗯，然后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如果你实在搜不到或者不知道怎么搜的话，直接回复杨梅，它底下会弹一个链接给你。
1: 对，是的，回复关键词杨梅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链接。然后大家只要搜索潮派江西的视频号，现在正在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娜娜正在我们的这个杨梅养殖基地哈。然后大家就可以来直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挑选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哈。
0: 嗯，
1: 反正
2: 好的感觉，你看他站在外面那个素颜的样子，也只有夏天才能做到，
1: 辛苦啦。
2: 冬天这时候已经天黑。
1: 有朋友在问这个怎么储存，
0: 所以要吃这个当季的水果呀，当季的水果。
1: 对，
0: 我真的不瞒你们，不瞒大家，就是我这两天我真是一滴水都没有喝，然后而且我平常时肠胃我们都不太适，然后但是我吃这杨梅，我这两天我舒服得很呢，就是它对。很有帮助，我感觉。
1: 对，
0: 它助消化，很舒服
2: 的。
1: 有朋友在问关于这个储存的问题，比如说买回去之后可以放多久？
0: 买回去之后，你就是最建议就是一两天，这个放不了多久，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科技，很活，就是书上摘过来就到你那儿，然后这个就保存不了那么多天。
1: 就是建议大家如果拍下来之后就2到3天来消化完。
0: 对对对，当然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有一种吃法，就是大家可以买回去，如果吃不完，你就把它放在冰冻里头，冰冻里头回头就是一只只小冰棒一样的，吃着那种感觉也非常好。这是我自己比较喜欢这么吃，因为有时候吃不完我就放冰冻。
1: 还有朋友在问，
0: 对，冰棒一样的。
1: 那朋友再问甜不甜，我觉得这个甜度应该是蛮高的。
0: 非常高，我觉得甜度有90%，也有95%。甜度有95%，它也有一点酸，它不是那种好那种后甜，但是它是甜里面有一点点酸，果酸。
1: 对，反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来挑选一下，不管是这个中果、大果还是果王，都可以在直播间的链接当中来进行购买。
0: 是的。
1: 那目前我们的这个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就可以来直接搜索潮派江西来进行下单了解就可以了。
2: 是的。
1: 那么这个时间点呢，也非常感谢娜娜和我们所有可爱的同事们在现场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杨梅的介绍哈。总之大家有需要的话，来到我们潮派江西的直播间来直接下单了解我们这个峡江杨梅就可以了哈。
0: 好嘞，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不耽误娜娜时间，在直播间来继续介绍，好不好？
0: 好嘞，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娜娜，现在先亮叔喽。
0: 好，拜拜。
1: 快去吃杨梅喽。好，先亮叔，拜拜。
2: 拜拜。
1: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说实话。
2: 对
1: 啊，对啊，
2: 就是他可以每天，你看他还在吃。
1: 我看到了，
2: 挂到电话又在吃啊！
1: 哎，我今天下午吃的杨梅就是他从树上摘的那一颗，哎，好像
2: 好气，这两天我都没吃到。
1: 你明天去冰箱里拿呀，可以吃到
2: 哪里啊？
1: 就在我们办公室冰箱里面还有最后一板，如果吃完了那就可能没有了。
2: 嗯，
1: 对啊，最后一板啊。
2: 我们那边还有个筐子，但是都没有人跟我们说到底是他们自己买的还是我们可以认吃，我都不好意思吃，都没有人跟我说，哎，咱们朝台969的主持人一点待遇都没有啊，这怎么搞什么，这搞什么，这卖了那么多，我们这没吃上，我们怎么跟大家说，
1: 我把你翻了一遍啊，
2: 他是岛民。
1: 反正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杨梅来直接下单了解就可以了。
2: 嗯，
1: 因为我们这两天自己也在吃，办公室的所有的同事们也在吃嘛。
2: 是的。
1: 回复关键词杨梅就可以来了解一下。那么17:53了，我们接下来需要进一下广告了，各位朋友们啊，马上到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4: 患有慢性咳嗽的孩子在湿热的六月份要格外的注意饮食，所以说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李兰提醒各位，尽量让孩子少吃生冷、油腻和辛辣的食物，这些食物呢可能会加重体内的湿气，刺激呼吸道，导致咳嗽、缠绵难愈，饮食方面要尽量的清淡温和。所以说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要挑选一些我觉得算是叫什么来着，应季的水果或者应季的食物来进行吃，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情。
2: 素的素的，
4: 嗯，看看各位吧。如果各位想来继续互动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朝代九六九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哈。
2: 他那个大家发的杨梅多到我有点不认识杨梅这两个字
4: 看不到了，真的一下子直播间涌入了好多朋友，我看到了。对啊，
2: 然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说买这个三 C 的品类的时候，包括家电啊那些，有没有什么刻意很在意的点。
4: 嗯，
2: 就如果是像千玺的话呢，他以后就会知道了，空调一定要买制热的哟。
4: 嗯，
2: 这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少人会碰到，在广东以外的地方买不到制热的空调，
4: 因为我们家现在这个空调就是只有制冷，
2: 就是它就只制冷，
4: 没得制热。
2: 然后有朋友就说，刚刚说到那个，嗯，新房他就把油烟机那些东西、灶台啊那些东西卖掉了嘛，还说我们是分批交房的，就是后面入住了一段时间，开发商大多都是吐槽不好用，又使用过，再挂闲鱼卖就会更低，所以说新房必须每样家电都不留遗憾，先交的那一批邻居踩过的坑尽量能避就避。
4: 所以你其实还蛮好的，你可以去业主群看一下你们家那个小区里面的。
2: 但是现在没有人会真的用它，只会有人说我觉得这个不好用，然后就把它直接卖掉，因为我已经看到有
4: 人
2: 在卖了，已经
4: 有人挂着卖掉，是不是？
2: 那我想说，以我这个做饭的
4: 频次
2: 应该不需要吧？
4: 除了那些厨房的用具，其他的还有吗？
2: 有人说他马桶也想换，
4: 马桶也要换，是不是？
2: 我觉得大家对生活品质的要求
4: 好高啊，真是的啊！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你这个精装房交付之后，
2: 嗯，
4: 然后有一些这样的送的一些家居家电，可能不是特别满意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去稍微的换一下。
2: 然后也有朋友就是问到了说，我们的杨梅不会泡药吧？因为刚刚你可能没有看到我们的那个直播间，就是娜娜是直接摘下来吃的。
4: 对，
2: 即便是有朋友说啊有虫卵，会不会有这个那个？娜娜说没关系啊，
4: 比较新鲜哈。
2: 当然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不在意的话，你也可以模仿娜娜这样吃，因为我们就没有打药，没有泡药这种东西。
4: 对啊，
2: 但如果你还是觉得说还是虫要洗一下虫子，你就清洗一下就行
4: 了，稍微的过一遍水嘛，
2: 就不要把杨梅弄伤。你可以就是直接怕有虫子你就清洗一下。
4: 嗯，对，反正大家如果现在还感兴趣，你就可以回复关键词杨梅，可以弹出我们那个潮牌江西直播间的链接，大家可以来点击链接来进行咨询跟了解就可以了，价格上面也是比较划算的哈。来看看大哥啊，看看各位的继续的互动，比如说你在这个挑选一些三 C 产品或者是数码产品的时候，你有没有哪些比较在意或者比较看重的点哈？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我手机当中真的是每天使用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说这个手机的这个电量问题我是比较看重的。他现在是什么？
2: 但他只能买那个，他只能买 Pro Max 啊，只有那个电量才会比较长。
4: 五千毫安还是多少毫安时？
2: 嗯，我不太清楚哎。
4: 嗯，
2: 因为我现在目前来说，我在外面
4: 电量算够用，
2: 我就不晓得明年行不行了。
4: 我现在这个手机其实掉电量算是比较快的，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它会。
2: 因为你一直在充电，哎，
4: 看到那个什么手机的电池健康状态，
2: 哦，你现在健康状态是多少？70%？
4: 我看一下哈，电池
2: 因为80以下可能就要返厂了，
4: 88%，
2: 还行吧？
4: 对，88%
2: 是80多少以下返厂啊？我有点忘记。
4: 可是我用的时间也不长哎，我现在用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2: 差不多哎，我觉得
4: 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2: 哎，在哪看来着？
4: 设置啊，你会不会玩手机啊？
2: 然后嘞，
4: 电池啊，电池健康。
2: 嗯，
4: 健康看到没有？
2: 在哪里啊？
4: 这没有什么秘密吧？
2: 哦，看到了，正常哎。
4: 点开就
2: 97，
4: 可以啊，对啊。
2: 啊，我已经97了。
4: 你用了多久了？
2: 半年吧。
4: 那你是掉的有点快，
2: 不到一年，
4: 对，
2: 大半年。
4: 掉的有点快呀。
2: 最大容量97，循环技术261，
4: 循环技术
2: 生产日期是2025年9月。
4: 嗯
2: 啊，那快一年了，
4: 快一年，
2: 快一年了，
4: 也才掉3%。
2: 初次使用2025年10月。
4: 对啊，就是你第一次用这个手机开始充电
2: 的
4: 时候，
2: 嗯，的确是大半年了。
4: 我记得当时为什么要挑手机屏幕大一点的手机？我觉得好像就是玩游戏或者追剧的时候会比较爽一些。
2: 我跟你说，你现在这个手机是比我大的是吗？
4: 是比你大的啊。
2: 我来给你打个字看看。
4: 你打字你会觉得一只手够不过来是不是？
2: 给谁打字呢？
4: 给谁打字了？
2: 给我自己打吧。
4: 你给自己打字，你看一下。
2: 给我，
4: 此处不
2: 搜啊。
4: 哎，你真的用
2: 不惯大我的名字叫什么？
4: 你的名字叫什么？你不知道？
2: 不知道。
4: 你自己的名字叫什么？你不知道？
2: 我怎么知道？你给我备注了，万一是李老师呢？
4: 不是啦。

0: 不到我的名字。
1: 为什么？
0: 好烦。
1: 哎，你不太喜欢不太习惯双手打字是不是？
0: 你要死，我到现在都没打出来我自己的名字。
1: 你真
0: 是看到了。
1: 对啊，你搜到了。
0: 你好。好的。
1: 哎，你真的手好拐哦。
0: 今我打不了。
1: 你不太习惯。
0: 嗯，我知道，我知道打什么了。
1: 嗯，欠债还钱。
0: 欠了你500块。
1: 哎，你一直都打不过来是不是？
0: 不行，我用这么大的手机，我得两个手才能打。
1: 我就是习惯两只手打字，所以我就比较习惯这样操作。嗯，
0: 差点欠我的500，欠你的500，马上还。
1: 自己节目差点亏500块钱哈。有的朋友他可能比较在意的就是这方面的东西吧。
0: 有朋友说我一年半还有93呢。嗯，千玺是什么手机？你是十几来着？
1: 十六
0: 是吧？
1: 16 Pro Max。哦，对。然后我现在手机的这个电池健康，哎，真的只有88%，循环技术是767次
0: 哦，
1: 充的次数比较
0: 多。
1: 对啊，充电次数比较多。
0: 可是人家不是说要急用急充吗？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掉电掉了多少的时候就赶紧充。
1: 对啊。嗯，我觉得那种
0: 不要，千万不要，不能够把电用尽，就跟我们现在那个新能源车一样，
1: 没电我觉得那种充或者怎么
0: 赶紧充。
1: 对啊，就是这样子的。
0: 嗯，
1: 之前有一些那个手机就是因为它那个快充功能算是做的比较好。
0: 我跟大家说哈，就是我们平常在比如说他要做那个短视频呢，这样的情况其实会更耗电，然后也会更损失手机。
1: 嗯，
0: 我现在这部手机我基本上没有用它做什么短视频，我也不太看抖音。我现在看不是好多小红书那些是图文笔记嘛。
1: 嗯，
0: 我估计这样会比较省电。
1: 啊，就是稍微的省电一点点。
0: 嗯，然后如果你还用你的手机打游戏的话，它其实掉电就会更快。
1: 嗯，
0: 但没办法呀，可是大家买手机不就是哦？那会不会有人买手机特意就是说哦，你的这个性能很流畅，就是要打游戏？
1: 可是我们好像一般对手机的那个性能可能日常使用的话可能真的不到10%。
0: 诶，
1: 对吧？
0: 是的，
1: 对吧？可能用的那个手机什么 CPU GPU 那些都用不上。还有的朋友可能比较在意的是手机的拍照的功能。
0: 还有好多说什么你就后面敲两下就可以截图啊什么的，其实我也不会。
1: 嗯，
0: 我不知道怎么截。
1: 我之前好像有设置过那个。
0: 你现在嘞？
1: 现在把那个设置取消了。
0: 华为好像不用设置，直接敲就可以。直接好像是敲屏幕它就可以。
1: 啊，敲屏幕两下就可以直接截屏。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有一些这样的相关的功能。
0: 对，
1: 很多女生应该比较在意的是手机的拍照吧。
0: 是嘞。
1: 对啊，像素啊，或者是那个拍照出来的那个清晰程度啊。
0: 让我看看，我现在可以拍到1054直播间的主持人在干嘛呢？我看看。
1: 你好，
0: 拍不到。
1: 啊，
0: 大家要警，大家要警惕这样的人，因为有的时候现在手机就是你已经可以看到对面邻居在干嘛，真的好吓人。
1: 对，就是你
0: 也在看哈，你不
1: 是
0: 这样。
1: 我在放大的是屏幕，看到没有？电脑的屏幕。
0: 有朋友说还是要看内存吧，因为现在就是他用的是 1TB 的内存，嘎嘎够用。
1: 嗯，
0: 但是我就之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我买的还是512的，
1: 512G 对不对？
0: 对，
1: 可是
0: 他内存我到现在都没有用完，但是手机电池已经不行了。
1: 嗯，
0: 而电池我现在充一下会发烫，吓得我会不敢充。
1: 就手机发烫你就不敢用了？
0: 我怕爆炸。
1: 不会那么夸张了。
0: 所以它充的好烫我就会把电脑停一下，
1: 稍微的停一下是不是？嗯，内存看得比较重一点，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手机当中占用的 APP 会比较多啊。
0: 嗯，是啊。
1: 对啊，但是你下这么多 APP 你会发现到后面用的也没有那么多的情况。
0: 你现在最常用的是哪几个？各位朋友最常用的 APP 来了。
1: 你是说微信这些吗？
0: 我最常用的我把它放在了最下栏，小红书和微信。
1: 那你知不知道手机是可以看到你每天最常用的时间？
0: 我知
1: 道啊。而且它还可以看到比如说你有一些浏览。
0: 我是90后。
1: 嗯，你90后，你不知道备忘录那个东西？
0: 我不是70后。
1: 嗯，
0: 70后可能不知道吧，如果说错了的话就当我没说过。
1: 很多人，那我跟你讲啊。
0: 嗯，我不是50后，50后肯定不知道。
1: 我看一下有没有哪些我用的 APP。 还在哪里看？哦
0: 哦吼，好了喽。
1: 在哪里看？哦，
0: 自己也不知道吧。
1: 在哪里可以看到用的时间？哦，
0: 我也忘记了说实话。但是现在很多就是用完了之后就可以搜一下嘛。
1: 哦，在这里就可以看到。
0: 我是把我用的最多的就是功能放在了第一页。
1: 对啊，
0: 第二页就是因为我刚之前不是跟大家说我是按颜色分类的嘛。
1: 嗯，
0: 所以就是但是小红书和那个以前小红书这个位置是抖音，现在抖音被取代了，小红书放在最底下。小红书和这个不太好看，就是因为小红书是红色的，
1: 就这种排版，
0: 其他两个东西都是绿色的。
1: 对啊。
0: 嗯，
1: 你好像也没有按照颜色来分啊，五花八门的。
0: 这里是因为这个是常用的，这边是比较常用的东西。
1: 对啊，
0: 然后其他的就是全都是蓝色的，
1: 按照颜色来分类。
0: 我只有这几个屏幕。
1: 还每一页定了不同的壁纸吗？
0: 嗯，对啊。这不是，这是一个 APP， 这是一个小程序。
1: 好红啊。

0: 十多天，然后呢，电池健康82%，焦虑了，也还好吧。
1: 880天，
0: 2年多，2年半，
1: 差不多。你可能，但是可能要换电池了。有朋友说存储必须够大，主要是懒得清理，没用的照片也不愿意去删除，另外就是要屏幕够小啊，
0: 他不太喜欢太大屏幕，
1: 内存要大，屏幕要小，他说太大了比较重，而且单手难以操作全屏。我就是啊，我就是单手难以操作全屏，
0: 就是看每个人操作习惯，
1: 所以是买的一般的，就是那种这是多少寸，13.5，我不知道这多少寸，
0: 就是小屏幕呗，
1: 就是一般的屏幕。
0: 嗯，
1: 可是那个，那你不是很喜欢吗？不是 OPPO 之前有一个就是翻盖的那种，
0: 哦，我知道
1: 折叠屏，然后关上你还可以看显示。
0: 我之前有看那种，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轻量的，很就是很轻很薄那个手机，不是之前推出那个17 Air 吗？记不记得？
1: 哦，
0: 就那个我很喜欢，就那个做的很轻很薄。
1: 真的会被坐弯吗？
0: 有可能，我觉得
1: 太薄了。
0: 对，太薄了，
1: 太薄了。可是有个问题，它的续航就会不好。
0: 嗯，它的电池，它的电池可能就不用那么经用了。
1: 然后人家说是说之后的手机一定要可以自己拆开换电池吗？还是
0: 以前就是这样子啊？
1: 对，最早就是这样的。
0: 对，
1: 然后现在因为那个手机的密封性，所以大家都不能私自拆开。我觉得其实还是有道理的，因为之前的电池也没有现在电池那么危险，现在能这个电池越来越大了，
0: 没有那么经用了，也是啊。
1: 我就好怕到时候说可以一定要强行把电池拆开，会有很多隐患，比如说
0: 不会
1: 拆，会有灰尘啊，
0: 把灰尘进去，
1: 或者是拆坏啊什么的。
0: 那很多男生他还自己会拆那个笔记本的，自己把笔记本拆开，
1: 这种事情我就建议大家不要尝试了。之前我不是跟大家说了吗，我有一个同学是学这个的，结果他
0: 拆完之后就不会再打开，在这个盒上就不会了。
1: 他是学软件的，他非要把自己的笔记本改成触屏的，然后就是焊接的时候怎么会用到焊接呀、啊、我就想说
0: 这么厉害啊，
1: 他就有一个螺丝卡住了，然后他就弄一弄，把那个焊接的时候太过热烧坏了主板，结果他整个电脑不能用了，
0: 崩溃掉了。
1: 然后去修电脑的时候，人家说大学生吧，他说哎，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是大学生？只有大学生闲的没事干才会干这种事，
0: 把自己的电脑给拆坏了。
1: 对，
0: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比如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比较看重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的一些手机的一些功能有哪些？在哪些场合，在哪些场景你可能需要用到的一些功能？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在挑选一些这样的数码产品或者是家电类型的东西的时候，你比较看重的方面又是哪些？
1: 是的，
0: 很多朋友比较，比如说看重的是性价比咯。价格比较划算的时候，然后呢能买到还不错的一些小东西或者小乌鸦啊，小玩意儿，
1: 小乌鸦，
0: 小乌鸦啊。还有就是，比如说你看中的是这个手机的屏幕大小哦，这个重量轻量啊，或者是这个到底耗电量高不高，对不对？这些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18:07，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些东西要给大家介绍哎。
1: 哦，说吧，
0: 我们的旅游线路啊，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旅游线路现在还是四条吗？
0: 对，还是我们四条旅游线路啊。依次在我们的这个暑假的时候会这个发团，所以大家可以来根据自己喜欢的目的地，然后呢可以来进行报名跟咨询。
1: 是的，
0: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全新的这个新疆之行。
1: 新疆，
0: 对，因为它现在是有7月份的班期，我们这次有7月11号和7月18号的双飞之旅，也有7月10号和7月17号的双卧之旅。就如果说你选择坐飞机去的话，那就是8天时间。那如果说你选择是这个坐火车来回的话，那么就是10天时间，价格上有一点这个区别。双飞的价格是7999，然后呢，双卧的价格就稍微划算一点，是5699元。那么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可以获得详细的行程，然后报名参加就可以了。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趟行程是分8天和10天的，但是我们打卡的景点都是一样的哈。这趟行程叫做"纵贯天山，独库伊犁"，我们会为大家带着大家换成那种7座的小车，然后穿越独库公路，而且呢，我们还会在赛里木湖送你帆船出海和湖畔的旅拍，还有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一起骑马听风，在薰衣草的花海漫步黄昏等等一些精华景点都会在这趟行程当中。全程都是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还有烤羊肉串、大盘鸡，还有手抓饭等等，都是新疆当地的特色美食。所以在7月份啊，6到7月份的时间，如果大家想来咨询报名，你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直接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这次的新疆之行的线路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第二条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内蒙古的线路。
1: 内蒙古，
0: 内蒙古的现在价格是比较划算的。
1: 内蒙古现在是3580，
0: 对，3380，我还不是
1: 3380，
0: 对，3380。然后呢，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
1: 就是3280，
0: 对，3280就可以来解锁我们5天时间的内蒙之行。
1: 还包机。

0: 酒、包住宿、包食。
1: 我们是双飞往返，然后南昌是直飞到呼和浩特，五天时间，全程都是零自费、零购物、推一罚十，品质有保障。
0: 是的，
1: 包含往返机票的价格是3380，然后两人同行就可以减100块。
0: 哎，经常说错那个词是在内蒙古吗？
1: 经常说错是在新疆啊，
0: 是在新疆
1: 帆船啊，
0: 对
1: 对对。翻转旅拍啊，
0: 没错过啦。今天、
1: 如果大家想来咨询内蒙古的话，就可以回复关键词
0: 内蒙古
1: 回复关键词
0: 哎呦，
1: 内蒙古啊，就可以来进群咨询跟报名。
0: 做人还是不要对别人太
1: 过
0: 于苛
1: 刻，不
0: 是、
1: 我们的这个内蒙古的这个报名时间即将截止哦，
0: 6月15号
1: 之前我们就会截止报名，所以大家要趁着在6月15号之前赶紧来，抓紧时间来了解，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进群咨询。两人同行的价格就是3280，然后呢，这个另外的话，我们的这个旅行团是支持单独订机票的。
0: 是的，
1: 就大家如果说你想去这个地方玩，但是你觉得我们的行程你不是那么感兴趣，你就可以来找旅行社来单独订机票，因为找旅行社来订机票的话价格就会更划算一点。回复关键词吧，内蒙古三个字，你就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
0: 千万不能回机票哦，各位朋友，
1: 我们这没有机票
0: 哦。
1: 对啊，这是我们的内蒙古之行。
0: 是的，
1: 6月15号之前都可以来报名。还有最后一条最后一条这个旅游线路就是我们的云南之行。对，
0: 什么不是四条吗？怎么变成最后一条了？
1: 云南啊，大西北要在下个点位再给大家介绍啊。
0: 哦，
1: 加起来总共有四条嘛。
0: 好的，
1: 云南之行的价格是多少钱？
0: 3580。
1: 3580，这次没错啊，
0: 这次没错，
1: 3580。对，
0: 本来记性就不好，不要吓老人家。
1: 然后两个人报名就可以减100块。
0: 嗯，
1: 就是3480，你就可以来解锁跟报名我们这次的这个云南之行了。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云南行程它是天天都会发团，
0: 嗯，
1: 所以说你只要在目前的这个暑假啊，暑假的这个6月份左右的时间有空的话，你就可以来参加我们的云南团。
0: 是的，
1: 它的团期游玩的时间是6天，然后同样也是从南昌直飞到我们的这个昆明、大理、丽江这几个地方来带大家一块去游玩。我们是20人的精品小团，而且呢没有任何的购物点，也没有自费，也没有任何的消费的套路在里面。3480，两人同行就可以来解锁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呢为大家安排了有一些相关的升级体验。首先第一个是在洱海当天，我们会为大家升级一晚洱海的这个海景房，就可以推开窗就可以看到洱海的美景。另外的话，我们还有一些非常多的一些免费赠送的项目，比如说有玉龙雪山的大索道、雪山的全套的装备，还有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你可以在景区骑电瓶车，就不用这个走路去爬山了啊。
0: 现在这个天气骑着小车车然后去看一下我们的风景，其实也蛮好的。
1: 还有这个在云南比较就是必须要看的这场演出，叫做丽江千古情的实景的演出，还有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换装旅拍，通通为大家免费安排上。这趟行程也支持大家免费来订机票，不是免费订机票，支持大家订机票啊，
0: 是大家低价订机票，
1: 低价订机票。
0: 你说完这句话，大家就
1: 爆了，爆了啊！可以来找旅行社来低价订机票，我们的这个旅行社买机票的价格会更便宜。也可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来直接进群跟咨询了解我们这次的云南之行哈。在这个点位就是这三条旅游线路，可以来这个大家咨询跟了解报名一下。
0: 对，是。那现在如果想要买杨梅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发杨梅两个这个字的关键词，看他有没有在播。如果想要出去玩的话，就是内蒙古，然后还有我们的新疆，还有我们的云南。
1: 对，
0: 嗯，
1: 就是大家可以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这个相关的商品就可以了哈。
0: 然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话题是说，买电器的时候，买手机的时候最看重的是什么点？
1: 对，是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直接发送文字参与一下。比如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买手机或者类似于一些相关电器的时候，你比较注重的是哪些方面的东西？
0: 是的，
1: 现在价比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其他方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有的东西哈，比如说买手机的时候，你必须要看重的是这个手机到底它流不流畅，因为你可能用了。
0: 现在还会有不流畅的吗？刚买的2年都流畅的。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现在它没有那么流畅了。
0: 你的手机
1: 对
0: 没那么流畅了。
1: 它如果是
0: 来，我帮你把后台东西全关了。
1: 不是，它如果是电量比较低的时候，它就会有相关的卡顿。
0: 卡顿
1: 啊，卡顿。它就是手机
0: 它会卡，
1: 电量比较低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流畅。
0: 你真的不是后台开了太多东西，我来看我后台开了多少。
1: 我好像从来不清后台耶。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 我怎么感觉我后台开了100个。
0: 16 17 18 19 20 21 22

0: 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三四三五三六三七，我开了37个。
1: 我这样滑下去，我要看看看多久能够滑完。
0: 天哪，
1: 这种很多、啊、
0: 我们应该是算没有强迫症的人吧，如果有强迫症的话应该已经觉得不行了。
1: 对，哎，有的朋友他是有强迫症的点在哪里，
0: 他就是看完了一个 APP 之后就会把它滑掉。
1: 你会在意就是比如
0: 说就往上滑掉
1: 有那个红色点点吗，上面会写数字那个？
0: 我肯定不在意啊，我491个啊。
1: 你有我多啊，我973呢。
0: 那我曾经还是点点点呢，我们比这个干嘛？
1: 因为有的朋友
0: 何以为
1: 他就比较在意的是有那个数字在上面，他就非常强迫症的会把那个给清理掉。
0: 有朋友说现在看到娜娜老师去峡江了，好像在助农。对，是他在助农杨梅、然后刚刚其实跟我们连了线。
1: 对、你可以去看一下。有朋友他说我现在手机已经用到现在5年了、还很流畅。大家平常换手机的频次是多高哦？
0: 我现在之前就是14，就是快3年，
1: 用
0: 3年
1: 左右就换。
0: 那是因为我现在还不能对着我的手机说，我怕坏掉。
1: 不会啦，哪有这样子的，
0: 我手机藏起来，我捂住他的麦克风和耳朵。你好在
1: 意这个东西哦。
0: 对啊，捂住他。 我准备如果下一次新机出来我的钱够的话我就买。
1: 马上就要出来了，
0: 我要看一下。
1: 你要看什么？
0: 因为这个时候你换手机是就是最划算的。
1: 不是，你知道你现在这个手机有多便宜吗？
0: 啊，别说了，
1: 你看我上次看618的时候你这个
0: 4000来块钱是不是？
1: 没有4000那就很夸张了、你当时买的是多少钱啊？
0: 我忘记了。
1: 是7开头吗？
0: 我不记得，我甚至都不记得我在哪里买的了。
1: 你在哪里买的？天上掉下来的？
0: 我都找不到那个付款的链接呀。
1: 谁给你买的你也不知道啦？
0: 那必须是我自己买的呀。这个普天之下还有谁能给我买手机啊？
1: 刚才是短信收到
0: 那个我知道什么了、那个我知道了，待会儿跟你说是什么。
1: 就是大家可能换手机的频次也会慢慢的变得没有那么高，
0: 主要就是因为他这个手机不是特别满意。但是我现在手机呢它出的越来越贵了，觉得、有点买不起了，
1: 价格也是比较高，
0: 好贵。
1: 我以前是按照单数来换的你知道吗？
0: 嗯，
1: 后面就是这一次打破规律之后我就变成双数来换了。
0: 哦，
1: 所以我可能就是下一个马上那个就要换那个双数的。
0: 你要换哪一个？
1: 就是马上
0: 18。
1: 对啊，我以前是3579这样子。
0: 哦，
1: 后面这次换完这个之后就变成680这样子。
0: 我不是在那个买的呀。
1: 你在哪里买的？拼多多啊？
0: 好像是在拼多多买的，我看一下。哎，一语惊醒梦中人，
1: 拼多多
0: 赶紧看一下，我是不是在拼多多买的？
1: 对啊，我觉得我记得当时你没买多久啊？你当时拿到手机的时候，还在做节目的时候啊？
0: 8699。
1: 哦，那还好了，现在便宜的也没有便宜很多。
0: 哦，我在抖音买的。
1: 在抖音
0: 你说的，你这说的。
1: 我现在看一下这个价格是多少啊？好像那时候我看的是7开头哦。
0: 哎呀，我是8开头买的。
1: 那也还好了。
0: 嗯。怎么还有9开头的？
1: 没有4开头的就不做了。我看一下现在是多少钱。
0: 别看了，为什么一定要戳我的心呢？
1: 因为我最近就想换你这个。
0: 哦，你想换我这个？
1: 有一点点。
0: 那我这个卖给你。可以换个二手，8499。
1: 你买的是
0: 8499
1: 还是256？
0: 256。
1: 哦，
0: 我这人家好歹是 Pro 啊。
1: 哎，可以了，可以了，这个价格还 OK 了。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
0: 可是我现在觉得8000多真的好贵。
1: 对啊，
0: 如果他下次出来要9000多的话，我就不想换了。
1: 我记得当时就是我们这个系列手机刚出的时候，它就是因为价格非常非常贵，当时4000-5000块钱一台。
0: 2521-5212，那个花了1万多。
1: 对啊，然后有朋友在我们平台留言，他说：“我觉得手机的有些功能，我比较看重的是这个图片编辑的功能。”
0: 哦，说今年它不是新出了一个27吗？它可以那个有什么3维立体，就是你想是哪个角度，它就是那个角度，你可以重新编辑。
1: 拍照的时候，
0: 拍完了的时候，
1: 拍完之后，
0: 拍照的时候你还要重新编辑？
1: 对啊，
0: 那我自己调整镜头不就行了吗？它就是拍完了成片。
1: 就比如说你要拍个正面，它可以在手机里帮你调成是侧面的角度。
0: 哦，对。
1: 哎，这个功能还
0: 有人说华为也可以这样。
1: 对啊，就是功能上会多一些吗？
0: 有朋友说你们是 Pro 还是 Pro Max， 我是 Pro， 千玺是 Pro Max。
1: 但是我是比他低一个等级的，我不能超过比我们主任等级再高的手机来使用。
0: 我也，你知道他说他会跳过19还是什么发20，因为他不是10周年的时候发了一个 10 嘛，
1: 对啊，
0: 就说现在要发20，有可能是那个什么折叠
1: 手机。
0: 对，我觉得买不起。
1: 当然买不起啊。价格太高了，
0: 三折叠也买不起，
1: 三折叠更啊，对啊，
0: 真的。
1: 我当时就是那个折叠手机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还真的还蛮实用的，而且它那个屏幕小巧啊，你折叠起来。

0: 来就是一个这么大小的东西。
1: 其实这种东西真的跟翻盖手机好像、
0: 啊、是很像啊，但是很多人比较在意是那个折叠的痕迹，如果那个痕迹会很明显的话，你就觉得不想换。
1: 好，大家其实除了手机之外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
0: 家电呢、啊、
1: 耳夹是
0: 耳机啊，
1: 还有那个电视啊，
0: 耳机啊，
1: 烘干机啊、就是、什么的，都会就选他们的时候比较看重的是什么。
0: 我还蛮喜欢当时之前用那种有线的耳机，我其实不太觉得那个无线的耳机好用
1: 啊、
0: 因为之前有线耳机它可以录音，记不记得
1: 啊？
0: 对啊，之前
1: 有耳机还可以录音吗？
0: 对，之前有线耳机它有一个那个位置在这里，记不记得？它
1: 说麦克风啊，
0: 对，麦克风的位置在这里啊，
1: 那是可以搞唱吧吧。
0: 就是可以搞唱吧呀、然后当时很多人流行就是把这个长线然后别到耳边让那个、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锤娜丽莎就是这样的，
0: 对啊，就这样录歌曲、而且有线耳机现在做的确实比较少一点了，
1: 因为现在那个无线耳机我有试过好像录不了、这的确是没办法那个搞唱吧，
0: 对啊，而且就是有线耳机我会觉得比无线耳机有的时候也会方便一点。
1: 他说Pro Max 现在只要7000多，
0: 对啊，
1: 哇，好伤心哦，
0: 买贵了哦。
1: 有朋友说想买一台 3D 打印机，但是我又怕自己玩不来。
0: 有时那个东西好像确实蛮
1: 难玩
0: 的，对、
1: 3D 打印机在我有钱的时候我也曾经想过，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首先我家里我现在租的地方是放不下的，其次就是它打印它其实会有一些那个塑料的粉尘，我有点怕死。
0: 说好直白啊、
1: 对呀、我怕，因为我还养小动物呀、
0: 啊、
1: 我怕我的小动物吸进去了，
0: 吃不
1: 消那种微微微的那种，
0: 对啊，就这个东西不一定所有人都适用。
1: 我跟你说你不会自己玩不来的，因为它是这样，我有研究过，它现在都是好多人会帮你把你想要的东西给编好、你只需要连接 APP 然后选择你想打印的东西，选择量好尺寸，它就会直接帮你打出来，
0: 对，
1: 你不需要自己去编辑，
0: 操作起来比较方便。
1: 是的，
0: 我之前我看到有一个类型的那种小家电是我一直想买的、就那个扫地机跟洗地机。
1: 你以后搬了新家是有用，现在的家有点大材小
0: 用
1: 了，
0: 目前是用不上，因为
1: 太小了，
0: 家里养了宠物嘛，就可能需要用那个东西。
1: 对啊，
0: 就家里可能平常你自己有打扫不过来的情况之下，你可能就需要用这个。
1: 他说拓竹的那个是有一两千块的入门的，确实打印会有粉尘，
0: 对吧？
1: 会。
0: 还有朋友他说到有线，那必须是有线鼠标，无线经常丢信号没电卡标，太难用了。
1: 真的吗？
0: 嗯，
1: 无线会这样啊？
0: 我那个无线鼠标用的还好哎，
1: 我也是，因为我也不打游戏，可能打游戏会，要不会有卡顿。
0: 对，
1: 我只这个用一下 Word 就够了，
0: 也还可以，对不对？还有笔记本啊，大家很多人挑笔记本的那个前提是什么？
1: 流畅，就是我觉得苹果的还蛮好用的。
0: 我不是，我是颜值
1: 啊，
0: 就是我觉得笔记本它长得好看还是有用的。
1: 好像之前最早的时候，就是苹果还没那么火的时候，戴尔这个笔记本是颜值最高的。
0: 还有联想那个时候出了一台那个好轻薄那个笔记本，就是又小然后又轻薄。
1: 因为我就大学兼职的时候，我是做过戴尔展台的那个
0: 销售啊，
1: 类似于这样的，就是我要了解戴尔的笔记本。
0: 然后你要培训那个话术吗？
1: 就是他其实会稍微告诉你他有什么特点，就真正的销售会给你培训一下，因为我是叫做 show girl， 我是展示的。
0: OK，
1: 但是有人来问的时候，我还是要跟他们说
0: 一下。
1: 对，当时呢，就是说那个戴尔的笔记本，它可以就是这样翻到什么160度、180度什么之类的。
0: 对，就平放嘛，那个界面可以。
1: 没到平放，当时还没那几代还没到平放了。然后就说它是怎么打游戏啊，然后它处理器是多少啊，你可以怎么样啊什么的。
0: 对，
1: 它会有一个环节是专门你邀请别人过来的人用这个笔记本打玩游戏，
0: 对。你就现在很多小米之家都是小朋友在里面玩游戏是一样的、
1: 是。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那个电动牙刷和吹风机，我觉得莱芬这个品牌挺好用的。
1: 他还搞电动牙刷呀，我实在想问一下，电动牙刷这个东西它到底有没有门槛啊？我那个脱毛仪也送了我一个电动牙刷，你知道吗？
0: 价格很便宜啊、
1: 这就是我在想说为什么，因为而且好多博主他接的第一个广子就
0: 是
1: 电动牙
0: 刷，
1: 所以我就想说电动牙刷这个东西的利润一定很大。
0: 之前在抖音上有一个那个品牌的电动牙刷，它的推广力度确实蛮大，然后当时我就买了一支。
1: 你觉得如何？我没有觉得有啥区别，因为我用过两支。
0: 我也觉得没什么区别。
1: 一支是飞利浦的，你知道多到我觉得它甚至是有点像是贴牌在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脱毛仪送的。
0: 因为我那个它可以下一个 APP， 然后它可以看到比如说你刷的干不干净的程度、
1: 哦、
0: 所以我觉得那个还算是比较好用，
1: 就是你有多少颗牙、
0: 哎、
1: 有没有刷到，如果没刷到的话它就会亮灯，
0: 它会提醒你，对，它会根据你的这个日常的刷牙习惯来进行调整。
1: 我现在都因为它这种东西总要充电嘛，所以我都没用、嗯、我还是用手，老师傅老艺人
0: 用手搓，
1: 手
0: 艺手搓
1: 手
0: 搓是最不会解决不会出错的问题啊。好了，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在挑选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这样的数码产品的时候、
1: 嗯、
0: 你比较在意的点有哪些，然后呢比如说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在用一些数码产品的时候有没有哪些你自己觉得离不开的功能哈、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来分享一下。18:25了，我们接下来要先听歌曲喽。
1: 好的，
0: 听完歌曲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是来自于五月天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相信》，先听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4: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5: 换新上线，
3: 潮派晚餐
5: 由潮台969、
3: 成功992
5: 联合推出，
3: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5: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3: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来自孙燕姿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飞扑而下》，晚间的18:40，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为什么一定要小声的说啊？
1: 啊，我的声音很小吗？
0: 哎，我刚才听的声音有点小哎。
1: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这个声音才对啊。
1: 你说这个声音对，
0: 这个声音才对，
1: 这个声音才对。
0: 好了，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就是在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手机使用这方面，你有没有哪些比较依赖的功能？然后呢，如果说在挑选一些数码产品啊，或者是家电这方面的东西的情况之下，你有没有哪些自己比较注重的点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关于手机和数码家电的一个使用的话题。
1: 我要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隐藏的功能。
0: 你知道，好像蛮多人在意手表这个东西的。
1: 什么手表？
0: 就是我们这种
1: 智能手表，
0: 这种智能手表，
1: 是
0: 智能数码手表。
1: 小驴，
0: 我今天在那个下午来上班之前，我有碰到我们那个同事，就是跟你同一个办公室那个同事了，
1: 财务啊，
0: 对啊，
1: 哦哦，
0: 然后呢，他正好在电梯碰到，他说，哎，你那个手表是跟我一样的吗？我说是啊，
1: 可是这个太容易撞款了吧，那个苹果手表。
0: 然后他就问我，他说，哎，你手表经不经用哦？我说
1: 不经用啊，一天一
0: 充。不经用，对，我是差不多一天就要充一次。
1: 对，那他怎么说呢？他也差不多。
0: 嗯，他说差不多时间。
1: 我觉得最大的人生最大的骗局就是苹果手表。
0: 为什么？
1: 就他得一天一充，我根本就充不了，所以我买了可能用最多用了一个月我就闲置了。而且这种鬼东西我有两块。
0: 你为什么买两块啊？
1: 当时是给别人买了一块。
0: 然后呢，别人退回来了。
1: 是的，
0: 不要了。
1: 分手了嘛，就退回来了。
0: 好，
1: 因为刚买不久就分手了，然后他就不好意思嘛，就是把这个东西还退回来了。
0: 那你没有说就留个纪念什么的？
1: 爱退不退？对，我就收着。
0: 好无情哦！
1: 哇，都分手了还要有情分呢？
0: 就是手表这方面，以前可能买的时候我会觉得什么可以记录一下睡眠质量啊，然后可以监测一下你的运动情况啊。
1: 然后那鬼东西，它现在也没用，然后卖出去，我估计最多也就是
0: 卖个几百块钱，
1: 500都已经算是高的了。
0: 当然，
1: 我都高看他一眼。
0: 当时买手表的时候，我记得我还是
1: 快3000。
0: 对，我当时买的时候1-2000块钱，2-3000块钱买这块手表，
1: 快3000。
0: 然后呢，用了好像就是不到一年多吧，它划痕会比较多。因为我没有贴那个膜。
1: 你没有贴那个？
0: 对，我手机也不会贴膜，平板也不会贴膜，什么东西我都不会贴膜。
1: 我的也没有，我现在那个手环也没有贴膜，但是还蛮好的。我当时贴那个手环的那个膜的时候，我真觉得自己是个老师傅。毫无痕迹，
0: 就一贴就贴上去
1: 了，也一点气泡都没有。它不是像手机那种钢化膜，它是像那种老式的那个手机，就是一撕起来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再贴第二次那种。
0: 对啊，
1: 它还要什么起泡啊什么什么的。结果一看，我说哟，这
0: 贴的真好，而且屏幕比较小嘛。
1: 但问题是在于，它这个东西过一下还是因为你使用多了的话就会起边，然后还是死掉了。
0: 对啊，我现在手表的功能就是只能当装饰用品来看。
1: 你没有用它其他任何功能？
0: 没有其他功能。哦，我以前用过一段时间那个功能，
1: 洗手。
0: 不是，就是我之前我看到一个小伙子在坐那个地铁的时候，
1: 心率，
0: 他可以用手表滴一下就过去了。
1: 哦 ，NFC， 我知道，
0: 滴一下就过去。
1: 你的手表可以吗？
0: 是可以的，但是我不会操作，然后我就偷偷摸。
1: 你竟然不会操作？
0: 对，我就偷偷摸摸去网上搜那个教程。
1: 那现在会了吗？
0: 现在会了，就是你要。

0: 往里面充钱。
1: 我身边40多岁人都会
0: 啊，我不会、
1: 啊，你不会啊？
0: 对啊，我直接不会用那个功能。后面我就办了那个卡之后，我觉得哎，好酷啊！每天过地铁的时候，只要滴刷一下就可以了。
1: 主播800卖给我，真的假的？我那个东西500都多了，还800卖给你？我收手表，我不是是。我不是近代的手表、我是古早的手表，你们要、
0: 哦、你是几代哦？一二代
1: SE 刚出来的那一代
0: 哦，就第一代啊。
1: 是的，
0: 现在已经到 S10 还是 S11 了。
1: 对啊，所以我就说500都多了、
0: 啊、差不多10年前的产物啊。
1: 3年前？
0: 不可能，3年前
1: 2021年
0: 那应该也不是 SE 吧？
1: 不是吗？我搜一下，
0: 你说那个 SE 是不是？
1: 我搜一下，我搜一下、
0: 啊、SHE 那个 SE 吧，去掉 Hebe 的 SE。
1: 我搜一下，
0: 应该是那一块。对，当时手表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段时间这个东西就很火，然后身边很多人怎么了？又有秘密啊？
1: 没有啊，就是 iWatch。 你知道他们就是说苹果不能够叫 iWatch，
0: 为什么不能
1: 叫？应该要叫 Apple Watch。
0: Apple Watch，
1: 对，你去那个人店里说有 iWatch 吗？他说不好意思，我们叫
0: Apple
1: Watch，
0: 只有这一块，是不是？
1: 看一下哈。嗯，我不知道。嗯，是 SE 啊，
0: 我看一下。
1: 是啊，你看，而且我的那个是 GPS，
0: 两块啊，
1: 嗯 ，GPS 加蜂窝网络的，
0: 哦，就可以用那个网络的，
1: 是，而且有一段时间它是可以直接接电话的，
0: 对，是的，就如果是网络的话，你就相当于可以带一个手表来当，不用带手机出门来使用都
1: 是
0: 可以的，
1: 是的，
0: 对啊，很可惜哦，300，现场竞拍啊，
1: 450可以吧？
0: 现场竞拍啊，95成新哎，
1: 95星，
0: 对啊，
1: 基本没有用过，
0: 他前男友带过的，你介意吗？
1: 神经病。
0: 有朋友那600说两个送我仔两个，
1: 600啊、不行，
0: 价格太低了，
1: 600收两个。
0: 有朋友那手机
1: 800，开玩笑。
0: 他说手机最看重的还是电池的质量，每天如果使用的时间会比较长，对电池是一种考验，还有就是存储的空间，如果没有一定的容量就会非常卡顿，有时候使用起来就会受到影响。
1: 是的，
0: 你看蛮多人是看重这个手机品质的啊，还有就是手机的这个存储内容。
1: 可是我是觉得现在手机不会有品质问题吧？
0: 也还好，对，大概率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哎，真的有加价到了400啊！但是有一个问题，你要知道，
0: 你还真是打算卖哦？
1: 不是，有一个问题，我是想要告诉大家，就是这个东西它这么久没开，它能开哈，但是它可能需要刷机，你们会吗？我反正不会。
0: 为什么充电充满了就可以使用啊？
1: 不是，你不想想看，它那个都到多少代了？现在你这个5年前的是 iOS 几哦，你现在都已经到20多了。
0: 哦，它好像是可以什么一键还原类似的功能。
1: 我就是不会用嘛，要不然也不会闲置到现在啊。
0: 我记得以前我
1: 只能看个时间。
0: 我记得以前手表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蛮适用的，就是它可以寻找你比如说找不到的东西，什么耳机啊，
1: 手机不是也可以吗？
0: 手机啊，如果说不在你身边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通过手表那个查询功能，可以找到这个附近的东西，对吧？还有之前用过的那个无线耳机也是，我已经丢了好多副无线耳机了。
1: 呀，有钱呢？
0: 没有啊，就是耳机这个东西，
1: 就是用来丢的。
0: 像我们这种对耳机这个使用频率会比较高的情况之下，就特别容易丢耳机。
1: 哦，
0: 对啊，我已经家里有三个那个耳机那个壳，但是耳机不见
1: 全扔了，
0: 耳机不见了。对，目前这一个还算是，
1: 也太记性也太差了吧，
0: 算是储存的比较好的，但是也是。
1: 你说今天充个电试试。
0: 你真打算卖哈？400，有人给你出价
1: 是、
0: 这个？
1: 是有点想，说真的有点想卖，但是问题就是他现在用不了，因为你得找专业的人帮你看一下怎么弄。
0: 对啊，
1: 但这个也要花钱吧？我估摸着
0: 是好像真的手机放置很长时间，是不是真的开机开不了啊？
1: 你就像我那个 pad 就开不了，我 pad 你要吗？一起卖给你。哦、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我那个 pad。我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我得先把它打开，要不然我还不敢给别人回收。
0: 对啊，因为里面有些自己的个人隐私什么东西的。
1: 现在你是打不开，到时候万一你换了电池能打开了该怎么办呢？
0: 我有一台最早的手机，就是那个 iPhone 的 5S， 因为那个长相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而且它只有这么一点点，就有点像那种 CCD 一样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一直开不了机。
1: 就是亏电了嘛，好多电池好多手机都是这样的，
0: 而且它是那个 Lightning 接口的嘛，它跟我们现在这个 C 口还是不一样。
1: 我还有 Lightning 接口呢。
0: 对啊，我之前有
1: 那天我又跟豆包吵了一架。
0: 因为 Lightning 接口都是吵架。
1: 因为 Lightning 接口是因为那个最早的 Pad 也是 Lightning 接口嘛，然后呢我就在网上搜，我说我怎么着这个 Lightning 接口它插不进去啊，然后网上就有人给我谎报军情啦，他说因为这

0: 宁接口呢，你没有发现吗？比我们现在蓝领接口要小。
1: 对，
0: 我说啊，苹果还出了两代这个闪电接口、哦、
1: 就当时可能最早的一个是充得进去的，现在这个是充不了的。
0: 对，然后我就拿了就是比较早的那个古早的充电器，我充进去了、后面那个就是叫什么名字啊，豆包就跟我说是一样的、我就跟豆包吵，
1: 你说不一样，
0: 我说你自己看看一不一样。拿到手那两个那个接口真不，就看起来带头的那个真不一样，
1: 目测上去都不一样、
0: 结果我拿新的一插，插进去了、
1: 可以充电是不是？
0: 然后我就、
1: 哎、你把你那根借我用一下，我要把我那个我要把我那个看能不能充进去电。
0: 我就跟豆包说、我说我还给自己挽尊，他骗你的可以、我就没有办法像豆包一样，不好意思
1: 说
0: 我弄
1: 错
0: 了
1: 对,
0: 对
1: 不起，
0: 我说刚逗你玩的，两个都可以。
1: 哎，真的，你找时间把你那根借我充一下。
0: 那个东西不是哪里都有卖吗？我是三个口的，一个 Type C 的、一个那个 Lightning 接口的，还有一个是插那种不知道是什么古早的电器的那个接口、
1: 啊、
0: 三个头的。
1: 我是之前买那台手机的时候、然后呢送的那根 Lightning 好多年，十多年了嘛、可能那根线不行了，充不进去电。
0: 不，我跟你说，你那么多年、有十年的话，你那个手机充不上电了。
1: 对啊，
0: 就跟我的 Pad 一样。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说我能不能二手转卖出去
0: 一块废铁，
1: 200块都收不到。二百块
0: 苹果，你拿去苹果，苹果免费帮你回收。
1: 对，可是里面有很多我的隐私，哎，他如果不充电，把那个
0: 东
1: 西，比如说删除掉的话，我就会觉得，不安全。
0: 有什么东西、啊？
1: 有很多很多东西。
0: 所以你就卖给苹果嘛，苹果他反正是官方的，你相信他，不至于那么缺德。
1: 我能不能去他们店里面借一个那个线充电试一下？
0: 当然可以了。
1: 我要找时间去试一下，因为我觉得那个手机里面还蛮重要的。
0: 你什么时候去啊？
1: 我那个手机很重要哎。
0: 限一个月之内。
1: 可以啊，对啊，
0: 叫上我。
1: 你先这样，我明天带过来，然后呢，你明天带一下你那根线，看能不能充进去。
0: 你不要说我又跟豆包吵架一样，我敢打包票，你十年没充，充不上。
1: 就是，我记得
0: 充不上，
1: 对，好，一直
0: 别挣扎了，我们俩直接拿过去，
1: 就拿到苹果店里面，偷偷摸摸在那。
0: 我的 Pad 现在就在我床头，约个时间一起拿过去。
1: 好了，我们接着。然
0: 后不是我跟你说
1: 不消费在那里、
0: 不是我跟你说苹果专卖店的那个人会觉得
1: 白眼稳吧？
0: 我的天哪，哪来两个老古董？两个人约着一起来
1: ，iPad 一代，
0: 这这么老的东西，
1: 这个东西很老哎，真是
0: 哎。哎呦，什么垃圾都被你们俩捡着了。
1: 人家会借给我们吗？
0: 会借，苹果那些工作人员蛮好的，即便他心里这样想，
1: 骂我们，但是他可以把那
0: 两个老东西
1: 借给我们用，是不是？就家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古早的一些手机啊，或者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家电产品，
0: 肯定会的。
1: 你可能很久没有使用，他可能到现在是确实是开不了机或者这种的状态啊。好了，我们先就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吧，有没有哪些你这个在挑选啊，有些数码产品的时候，你比较看重的哪方面的东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
0: 52分啦，我们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哎，我还想再说一个哎。
0: 哦，你说。
1: 相机。
0: CCD 还是什么相机？数码相机。
1: 就是数码相机，对。我这两天才发现，就是数码相机它那个价格真的波动会很大。有的时候，我记得我去年年初的时候看的某一台相机，那个时候是供不应求，就是你需要在官网订完之后呢，它好像只有在深圳可以拿到。然后你拿到之后呢，还需要从深圳那边寄到有南昌的那个相关授权的店才可以去拿那台。那台相机当时的卖价是11000多块钱。
0: 现在呢，过了几个月。
1: 现在那时候我昨天还是前天在看的时候，现在只要8000多块钱。
0: 过了多久？主要是过了多久？
1: 一年多吧。
0: 哦，一年多，我觉得跌2-3千还行吧。
1: 可是很多人都说相机是很保值的呀。
0: 哦，
1: 就比如说你同样的一款相机，它只要是……
0: 它跌的原因是什么呢？没有大家想象当中那么好用。
1: 我也不知道哎，就是富士的某一款相机，我来搜一下哈。大家有懂相机的吗？可以帮我参谋一下。因为我确实想买一台相机。
0: 这位朋友，你说个那个方法，我试过没有用。他说用电吹风对着手机吹个5到10分钟，我也试了那个 pad， 我小红书上好多人这样说，还说倒着充电可以，我都试了，开不了。
1: 都试过是不是？
0: 而且我充电的时候有点害怕，我怕那个
1: 爆掉，
0: 不充则已，一热过热爆掉，
1: 就直接找不开了，是不是、啊？
0: 对，还有人说放冰箱呢，放冰箱我这个没试过。
1: 一冷一热那更不一定，
0: 我好害怕。
1: 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随意尝试，
0: 我怕它不行。
1: 好了，8:54了，我们接下来有些相关的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了。那么就是我们的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旅游线路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安利跟分享一下。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在暑期正在招募过程当中的三条旅游线路。首先要给大家介绍到的是我们目前全新更新的我们这一条新疆的旅游线路。因为这次有推出新疆的7月份

0: 出，所以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可能很多人比较在意的是价格的波动哈，
1: 是的，
0: 因为其实越到后面，尤其是旺季的时候，新疆的这个价格，就比如说机票价格呀，或者旅游线路的相关的这个更迭啊，它都会有一些价格的波动。
1: 嗯，
0: 我们现在是七月份的11号和18号，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新疆的双飞8日这趟旅程。价格是7999元，然后呢，剩下的是7月10号和7月17号的双卧十日游，价格是5699元。
1: 是的，
0: 然后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趟行程的相关的这个线路的安排哈。我们是有双卧十日游和双飞8日游，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有一些相关的行程，会带大家一块去穿越我们的独库公路，还有会有赛里木湖的帆船和环湖的旅拍，以及在那拉提的草原骑马听风，还有在薰衣草的花海漫步黄昏的一些相关的感觉。我们这趟行程呢，全程入住的都是4段级别以上的酒店，还有烤羊肉串、大盘鸡、手抓饭等等，都是相关的新疆的啊当地的特色美食哈、嗯。这趟行程的价格给大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双飞就是7900，然后呢双卧的话就是5600。如果大家感兴趣，就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进行咨询跟了解。
1: 是的，
0: 嗯，这是我们目前正在招募过程当中的新疆之行，七月份哈。如果大家这个6月份没有时间安排得出来的话，你就可以来报名参与一下我们这次七月份的这个相关的行程。
1: 那8月份，
0: 8月份现在还没有哎。
1: 8月份暑假也是还在暑假吧？
0: 8月份是啊，7到6、7、8、9嘛。
1: 因为差不多到那个8月底的时候，小朋友才需要赶暑假作业嘛。
0: 就开始赶，这么晚呢？
1: 平对啊，平常的时候就先玩自己的再说。
0: 提前写完是不是啊？
1: 很少吧。
0: 嗯，
1: 谁的小朋友会？一放假我就说妈妈我要写作业，这样的话我后面都在玩，大家全部都是先松后紧啊。
0: 我跟你讲，现在很多小朋友在听我们节目、啊、
1: 这样是不对的、哦、
0: 对啊，
1: 刚刚姐姐说的是不对的、
0: 哦、先写完再出去玩啊。
1: 嗯，要合理安排时间。
0: 是第二趟行程呢，就是我们的西北的环线。
1: 嗯，
0: 它也是8天时间的这趟旅程，
1: 回复关键词西北就可以了。
0: 嗯，对，我们这次西北的环线之行呢，是会带大家一起去打卡一下我们在甘青地段的一些具体的景点。
1: 嗯，
0: 有这个查克啊，这个什么查卡盐湖，
1: 查克拉玛克，
0: 查卡盐湖、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这个青海湖，还有这个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等等精华的景点。这一趟行程是8天，叫做丝路甘青全景8日的。思想团一遍啊、一次玩遍所有的精华景点，省心又震撼。现在价格是4780，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就是4680。8天时间的这一趟西北环线之旅，也欢迎各位来报名参加。回复关键词“西北”就可以进群锁定优惠，然后呢了解一下相关的这个专属的旅游定制的路线。我们这趟行程同样也是全程零购物，无强制，无隐形消费。另外，我们还为大家全程做到了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体验，而且呢每一餐都是当地的特色的西北的风味的这个特色的美食，所以各位感兴趣也可以回复关键词西北来解锁一下我们这条西北的环线之旅。
1: 在外面当然要吃咱们的特色了。
0: 嗯，最后就是最具有特色的一个地方，
1: 什么？
0: 我们的内蒙古之行哈。
1: 我们内蒙古之行呢，大家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了、
0: 嗯、对，内蒙古之行的关键词是内蒙古，然后呢5天时间的这一趟双飞之行、嗯、也欢迎各位来在我们的暑期来解锁一下我们这趟内蒙古的纯玩双飞5日游，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保障，包含了往返的机票的价格也只要3380元。
1: 哇哦，
0: 嗯，两人同行还可以再减100块，3280元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内蒙古之行了、
1: 嗯、
0: 然后提醒各位，我们这个报名截止的日期是6月15号之前，所以说现在还有最后的4天时间来进行报名啊、
1: 哦、
0: 所以各位如果想来了解或者之前有了解过想来抓紧时间报名的话，你就可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报名我们这次的内蒙古的相关线路。还要提醒各位哈，因为我们这个旅游线路它是支持单独订机票的、
1: 哦、
0: 所以各位朋友们比如说你想去这个目的地，你就可以来找旅行社单独的订机票去出游跟游玩也是可以的。
1: 所以大家就是如果自己想和别人或者是比如说好闺蜜啊或者是家里人啊一起去的话，不想自己做其他的攻略，就是什么东西我们都给你全包，你可以来参团。如果说我其实还是更喜欢自己去寻找一下自己的方向，
0: 心中的宁静是不是？
1: 那我就开始选择只买机票，那肯定是会比你们自己去单买要便宜的。
0: 对，旅行社的话订机票会比大家单独订机票的价格会划算哈。
1: 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出去玩都会问一下，哎，旅行社有没有优惠、啊、
0: 价格有没有优惠啊，是不是、嗯、所以大家如果在暑假的时候有时间然后呢想出去玩一趟的话，我们目前正在招募的这几条旅游线路都欢迎各位来报名，回复

0: 关键词内蒙古、新疆还有这个西北三个关键词，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目前正在暑期招募的这几条旅游线路
1: 是
0: 哈。
1: 的。
0: 最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杨梅还在直播。
1: 哦，杨梅，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就回复"杨梅"两个字，或者是搜那个"潮派江西"的，就是你看到你搜完了之后，你会看到上面有个红圈的，在直播的，你点进去看就行了。我们的
0: 对，
1: 娜娜在帮我们直播呢，
0: 现在还在直播。然后大家如果说对我们的这
1: 看
0: 个，
1: 看我们的果还剩多大的了。
0: 对，峡江县的杨梅比较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杨梅"进入我们潮派江西的这个直播间，然后欢迎大家来进行挑选啊。
1: 是的，
0: 这个果王大小个儿还是比较大的哈。
1: 对。
0: 大家回复关键词"杨梅"就可以来解锁了解我们这款杨梅了。
1: 好了，今天正好7点钟，
0: 正好哎。
1: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明天周五了，各位朋友。
0: 明天是周五，明天我一天都在外面呢。
1: 哦，可怜的千
0: 明天我能不能
1: 玺。
0: 不来上你？不行。
1: 我没说这个话，
0: 哦，那
1: 但
0: 可
1: 最
0: 以
1: 好来。
0: 啊。好了，明天晚上再见吧，各位朋友们。
1: 我是千玺。
0: 我们收拾稿子。
1: 他是金玲，拜拜。
0: 明天再见了，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1: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潮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5: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4: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5: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4: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5: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6: We are the one.
5: 潮台969 Feel the best.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九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一层 FM 96.9。
1: 一口冰水就自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能落后的话题。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4: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5: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6: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7: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3: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8: 九六九
9: ，Number One，
8: 潮台。
1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潮台九六九。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2: 96.9。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

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键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一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

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少女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身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3: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朝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刻。

0: 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1: FM 96.9。
2: 贝斯准备，吉他准备，鼓手也准备，还有帮我把麦克风调低一点。

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0: 话，因为我觉得我们总有一天可以躺在一起，看同一部电影，听同一首歌曲，因为我永远都是你的 lover boy。
1: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喝茶打牌，贴道黑摆龙门阵，贴灯儿啊灯的，你要爪子嘛？

0: 嘿，小白。
1: 啥子？
0: 阿拉相爱噶多年数，侬又不是不晓得我的个性。
1: 晓得呀。
0: 侬不欢喜我，侬早讲。如果这样子就算了。
1: 哎，你耍脏了哇！谁跑起来说我？我真不晓得想哪。

0: 潮台969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969，潮台 96.9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虽然经常梦见你。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0: 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1: 姓名：
2: 丁雄。
1: 哪儿不舒服？
2: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1: 还经常发烧。
2: 医生，还有救吗？
1: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3: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4: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5: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学空想，欢迎您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96.9
2: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4: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1: 969 Number 1
6: 潮台
7: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

0: 只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木柱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3: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这角落，我慢慢在这漂泊，伸出手要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96.9 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道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得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心。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4: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

0: 机，多点陪伴，让心更紧。
1: 969 Number 1潮台，
2: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嘈杂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

0: 讲讲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3: 谢谢你们呐！
2: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5: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6: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2: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7: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跟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你也需要
0: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969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So tell me what you talk about.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的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老板，我们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4: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嘈杂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2: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1: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4: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

翻点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好一点，
1: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5: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潮男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2: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
5: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6: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7: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 FM 96.9 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

0: 怎么一早上就搞一些赚钱的项目啊在这里？
1: 这是赚钱的项目吗？
0: 不是吗？
1: 谁呀、
0: 啊？不多吗？一家子是吧？
1: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钱。
0: 哎呀，今天是星期五了。
1: 对，今天星期五了。哦，对哦，今天星期五了。然后呢，下周的话，就我们就会放假，
0: 下周此刻就放假了。
1: 是是，
0: 下周的今天就不用上班了。
1: 还在等下周此刻干嘛？
0: 下周的今天就不用来了。
1: 哎，下周几天就那个？
0: 星期四上完班就休假。
1: 哎，不好意思哎。干龙好意思，
0: 可是只有三天，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是好意思哎，
1: 我有一点，
0: 是我应得的，
1: 有一点点不好意思，就觉得你看这多不好意思啊，就又要放假了。哎，你别说上半年真好哈，下半年是不是假少？
0: 别提，
1: 下半年假长。翻，
0: 先不要想到那么远的事，先把现在的给实施了。
1: 今天是那个星期五了，明天后天两天是周末的时间。哇，这两天就是真的是觉得很开心，充满了期待。
0: 刚才突然下起了雨，
1: 哦，下雨了。
0: 对，我觉得很奇怪，开始开始，哎，下雨了。然后又得把那个车窗关起来。
1: 前两天有突然有一天变得那个温度有一点点低，其实那个温度是可舒服的温度了，
0: 就是比较舒爽。虽然不像是南昌这个季节应该有的温度，
1: 对，真的就是很舒服啊！我就很期待那样的天气再重新回来，估计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对
0: 不
1: 对？不
0: 太会回来，他已经走远了。现在，
1: 好，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早上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塞纳。
0: 大家好，我是王晶。
1: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嗯，然后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有没有哪些事情是你期待已久的？
1: 对，就哪些事儿你期待了很长时间？
0: 对，
1: 然后
0: 不管它有没有发生吧。或者说你现在还在期待中，或者你期待了很久之后它真的发生了，
1: 就周末吧，
0: 应该会很多人说世界杯吧。
1: 啊，哦，
0: 因为世界杯它是有周期的嘛，所以在这个周期当中，很多球迷啊或者喜欢足球爱看比赛的朋友们可能都会在，还有一些其他的爱做别的事的朋友们可能也在期待
1: 世界杯的时候。爱做别的事一般会伴随着什么？
0: 比如有的人就会去那个中国体育彩票买一些足球彩票
1: 啊，
0: 就是试试自己的判断力和自己的运气、啊、
1: 或者跟朋友一起去出去喝个酒啊。
0: 对对对，就
1: 是找一个理由，就
0: 是有更多的在那密集的一个多月时间当中，他就有很多的借口可以出去。
1: 我记着那个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
0: 而且老婆不愿意跟着，
1: 而且老婆同意说、
0: 啊、看足球
1: 啊，算了，四年一次去有了去了去了。我上一届那个世界杯的时候，我有隐约记得，
0: 嗯，
1: 就是大家就是拼命的在买什么鸭脖鸭脚这些东西、
0: 哦、就是一些就是方便的卤味小菜。
1: 对，
0: 冷菜。
1: 对，然后呢甚至会跟朋友去开房间去看那个世界杯的比赛、
0: 哦、
1: 然后大家可能就会去在世界杯的那个现场，就是我是说转播的现场、
0: 嗯、
1: 然后就是啃着鸭脚喝着啤酒，然后就是看着世界杯。
0: 对，
1: 可能对于你们男生来说是非常期待的事情吧。
0: 嗯，
1: 可能有些女生也喜欢，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就觉得说啊，哦，原来是期待这个。
0: 可是你其实很喜欢凑热闹。你不爱凑这个热闹？这挺热闹的，
1: 挺热闹的。而且我在大概上小学比较高年级的时候、
0: 啊、
1: 有跟我们院子里的一些小伙伴们有踢一些足球。足球还不可以踢啊？、哦、不能踢，你还不能踢足球是吧？你那话说的，你什么表情啊？你
0: 那就是一些玩乐吧，就游戏而已。
1: 对，
0: 谈不上真的踢足球，就踢皮球。
1: 真实的有踢过足球。
0: 它是足球吗？
1: 它是足球、啊、
0: 因为我看很多小朋友小时候踢的都是皮球。
1: 怎么可能？那时候我们已经很大了好不好，就是已经要马上小学毕业了。
0: 足球排球你认得出？
1: 我认得出排球跟足球。
0: 不是，因为现在的排球有的做得很花，就是很像足球。
1: 我跟你讲，排球哦，它的那个纹路是头发一样的那种发丝状。
0: 好，

0: 不了吧。我想
1: 那我问你，篮球排球足球哪个最大？
0: 最大篮球，正确吧？
1: 那排球跟篮球哪个大？
0: 排球跟篮球，篮球啊，不是篮球最大吗？
1: 我以为你
0: 是不是有点闲哦？王静怎么这样啊？
1: 我想测试出你的一些，看你的反应是不是正常的？
0: 不太正常，因为我也反应了一下子，所以大家其实有在期待世界杯。
1: 肯定有很多人，就是对于昨天，比如说已经开幕了呀，然后揭幕战啊等等，很多人可能期待已久，而且今天又是周末，
0: 是的，
1: 很多人就可以就是真的去约约自己的好朋友啊，
0: 一
1: 起去看看球。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
1: 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大家有期待哪些事情嘛？可能因为最近让大家可能有所期待的事情比较多，比如说可能是体育赛事喽，也有可能是那个暑假喽，
1: 对，
0: 然后也有可能是一些同学的那个毕业喽，然后也有一些可能是就是比如说近期的端午节啦，甚至是就是明天就要到来的周末。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你有期待哪些事情吗？然后
1: 期待已久，它即将发生。哎，你不是期待的事已经快发，已经发生了吗？
0: 哪些事儿啊？
1: 就一直在等着那个影视上市啊。
0: 哦，其实我在等别的事情，我在等你们给我钱。
1: 哦。那等不到啊，那你要有一点盼头啊，你不能
0: 就
1: 把自己的路给堵死。
0: 因为我最近就是因为就是想买的东西可多可多了，
1: 不是最近。
0: 然后所以呢我又没钱，所以我
1: 就说我本人有生之年想买的东西太多了。
0: 对，我就想买东西非常多，完了之后呢我就想说，那能不能就是我们就是通过，因为自己又没钱嘛，那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索要啊，或者是一些就是一些索取啊，或者是说或者是说那种厚脸皮的方法就可以得到一些什么回馈啊，
1: 对，
0: 这种方式。
1: 对，就是如果你是认真的回到现实，就是以你自己最理智的状态去想，你会期待说有一天有个人会送一台给你吗？
0: 可以，但不要还礼吧。因为我就考
1: 你先不要想那么多，就是你有没有期待过这件事，就真正的在脑海当中冷静状态下，就人也没有发癫也没有疯，整个情况之下有期待这件事吗？
0: 我一直都还好。王姐，我在这边声明一下，我就是我跟你讲，如果别人送我这样东西的话，我就一定随之考虑的就是我要不要还礼。
1: 法官大人，请把他逐出法庭。
0: 你说了没有
1: 疯、啊、你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
0: 不是，
1: 有或者没有。
0: 没有。
1: 哦，那你还没疯。
0: 因为我就觉得说就很不行，因为你也知道，就是如果是要还礼的话，我这个人就比较在意还礼这件事情。
1: 哦，
0: 因为如果还礼的话，
1: 那你每次收到礼物心理压力很大呀，人家可能并没有想说要你还礼什么的。
0: 对，人家肯定是没有想过让我还礼，但是我不排除有一些有心之人，我怀疑你想让我你送我一个那个，然后你让我送你一个别的，你送更贵的，是不是？
1: 因为刚刚我可以进行一些交换的、
0: 啊，
1: 现在
0: 交换呀。
1: 我那个便宜、啊，我那个比你的便宜。
0: 你要买什么东西？你想要？
1: 我不是说我要把那个我昨天买的那个东西退掉，然后换成一个更高级。
0: 那是一个什么东西啊？那是一个、那个、
1: Apple TV。
0: TV 的啥？
1: 苹果盒子啊。
0: 哦。那 TV 吧。不是，你那盒子你为什么又不要它？
1: 因为我发现它真的很好用啊，我就想把它换成更高级的那个版本。
0: 哦，那多少钱？
1: 比你的便宜很多。
0: 我那多少钱？我那4000出头。
1: 我那2000多。
0: 你不会要送我两个吧？送我两个。
1: 还有4个。
0: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不会要让我送你两个吧？好疯，学生。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你有期待哪些事情吗？可以来跟我们
1: 有哪些事情
0: 讲一讲看，
1: 你觉得是你期待已久的呢？
0: 有朋友他说完全对世界杯无感呢，娜娜子你脚脖子那么粗，小腿也很粗，很适合踢足球啊，我们两个组队啊。
1: 这个人情商蛮低啊。
0: 你说话真的，你怎么全场第一个发信息来的是这样的内容啊？
1: 你怎么星期五一大早就讲这样的话呀？
0: 对，我确实没什么脚脖子，怎么办？有吗？
1: 是要有多长的天鹅脚脖呀？
0: 不是，但是起码要你知道说，哦，这是脚腕，然后你看到我说，哎，脚腕嘞，你就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1: 我从来没有过这个想法，我算有吗？
0: 你有脚腕，你看你这个地方就有。
1: 哦。
0: 但我就没有啊，我就很粗啊，照顾得好。
1: 你指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吃的炒鸡腕子那个地方啊？
0: 不啊，对。差不多吧，如果你要这样比的话。
1: 哇，那你这样的出外率很低啊。
0: 他们说娜娜子你中计了，王晶故意问你白痴的问题，你很认真回答，显得你真的很傻。然后还有朋友
1: 不是，因为有的时候他一个人
0: 他
1: 在他的个人颠值比较高峰的那个阶段、如果刚刚那个问题我再问他排球和篮球哪个大，他有可能会回答排球大。
0: 不会的，不会的，我这人是蛮聪明的。
1: 做好准备，我今天节目随时会抽查。
0: 你不要问我关于体育的问题了，体育的问题我真的搞不定啊。有朋友
1: 刚才那个问题严格来讲是关于大小的问题。
0: 那是体育问题啊，如果你像我这种有一定的体育基础跟常识的人才能回答出来篮球排球跟足球哪个最大。
1: 托托托托你在吗？托托。
0: 别吵他，他是个医生，让他去好好去救死。

0: 伤，那位听众是医生。还有朋友他说最最期待的就是跟王静约一杯，前几天的话题被你们屏蔽了，我们没有屏蔽、哦、只是说可能留言量比较大没看到。
1: OK，
0: 他很期待跟王静约一杯酒。
1: 哦，
0: 嗯，约酒
1: 啊，也不难吧，
0: 约一杯酒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吗？我觉得我真的很想问一下，就是说约酒是一件很重要的。
1: 你也没有办法跟我约一杯酒啊，你没有这个能力。
0: 其实我有这个能力啊。
1: 一杯不是一瓶盖哦。
0: 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十八年后又是条好汉，我怕什么？
1: 怎么一点都记不得呀、啊、这些人。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就很期待暑假呀，可以休息两个月，不用早起，正常时间上班。
1: 哦，
0: 哎，为什么？
1: 就他不用早起送孩子了。
0: 哦，我懂了。
1: 他只要顾好自己上班
0: 就行了。哦哦，对，只要顾好自己的上班就哦，懂了懂了。
1: 听起来心酸呢。
0: 对，因为
1: 他
0: 要提早上班，
1: 就他终于可以在只有在寒暑假的这个期间当中，可以按照他个人的作息出发。
0: 对，还有朋友说暑假呀，你们不期待吗？你们不过暑假吗？我们
1: 是谁呀？
0: 我们过呀。
1: 这边来人，法警把他拉走。
0: 还有朋友说，我妈妈说中考结束就带我去看时代少年团的演出，真的很期待 哦。
1: 那所以就是有很多，比如说毕业的学生，很多比如说刚刚高考完的那些学生，他们可能就一直很期待高考结束这一刻。嗯，之后他们可以去做一些他们想做的事儿。
0: 我跟你说，我昨天出去，哎，昨天还是前天，我出去那个下午溜达的时候，嗯，然后我就在商场里面看到了一些很年轻的面孔。哦，我想说，哎，这些大小朋友们、小大朋友们不用去上课。哦，后来一想，我想说，
1: 高考结束
0: 了，可能他们是高考生，然后高考结束了。
1: 我有朋友的孩子就是拿上了家里资助的一笔钱，跟他妈妈说他要出门十天。
0: 啊，
1: 这个是去哪儿？他还没有计划。
0: OK， 就什么时候？
1: 就先出门再说。
0: 哦，已经出去了
1: 吗？
0: 去哪儿没计划，现在去哪儿了吗？
1: 第一站好像是去了就比较附近的地方。
0: 哦，
1: 然后再逐渐的再去更远的。
0: 我知道是哪里，肯定是向塘，因为那边比较好转车。因为
1: 武汉这么大个枢纽不能去吗？
0: 因为你就去了比较近的地方，武汉没有很近，好不好？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有哪些事情是你期待已久的，然后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期待已久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如果大家想要购买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的话，嗯，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三，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购买就可以了。
1: 帮你改变，就是你的车如果行驶到了一定的那个年限之后吧，可能有积碳了，然后行驶的状态有变化，有点卡顿啊，加速也没有以前那么有力，
0: 是的，
1: 所以这个除积碳的产品可能此时就派得上用场。大家直接回复数字三就可以得到。
0: 目前的价格也很便宜，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然后因为之前那个最低价，你要一次性要买六套，都还要52块钱一瓶，就是52块钱多一瓶。目前的话，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现在回复数字三，还会有，就是如果你拍下的话，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跟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大家。嗯，然后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你看一下链接里面，其实那里面详细介绍都有啊，怎么用啊，用多少啊之类的。
1: 没错，今天来聊一聊，大家有没有哪些事儿是你期待已久的呢？可能这些期待已久已经发生了，或者说它还在你期待的过程当中，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0: 有朋友他说，足球、排球有大小弹性跟质感的差别，足球也分高弹低弹，现在来说的话，球缝的纹路差别真的不一定。
1: 因为有一些
0: 说很难去分辨，
1: 有一些是缝制的，有些是贴皮的。
0: 哦 ，OK， 有朋友他说，哈，我已经放暑假一个星期了呀。
1: 你是哪里狗？
0: 为什么？哦，因为他们家孩子参加高考，是不是？
1: 哦，可是他说他这个月还得每天接送孩子，所以说他本人是老师的身份已经放暑假了，老师就放暑假了。
0: 哦，大学老师。
1: 大学老师也没放暑假呀。
0: 哦，高三老师。
1: 哪个大学老师？
0: 高三老师，高三老师。因为刚才
1: 叫你校长来了。
0: 你说搞得
1: 就像叫家长一样。
0: 叫你们校长过来问问他我能不能去那儿上班。就是前段时间好像有一个高三的老师说今年不用监考嘛。
1: 哦，
0: 因为他是高三老师所以不用监考。
1: 哦，
0: 所以他就已经提前放假了，可能是这样子的状态。
1: okay，
0: 是不是？
1: 嗯，我们今天希望少听到一些已经放假的消息啊。
0: 我们说正在期待中的，
1: 不要在这里气人。
0: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有朋友我们有听众非常苦口婆心的劝告你。
0: 嗯，
1: 他说娜娜子，你要有志气，不要一直讨钱。
0: 我讨的不是钱，我讨的是东西，他们没有人给我，你愿意给不了。
1: 我们这边可以立刻呈上一些证据，他要讨钱，要每个人给他2000块。
0: 那是你们逼我的。因为你们不给我那个东西。
1: 哎，我现在可以想象，就是我们有如果有一个虚拟法庭，你在一个法庭上整个人会超级紧张，就是问你一个问题，就我
0: 我不太适合。
1: 然后法官就说，你平时的伶牙俐齿哪儿去了？
0: 我没有，法官，我没有。我小时候就看那些那个就是香港电影
1: 啊，TVB 港剧里的那个，
0: 然后他们就

0: 那种就头发嘛、嗯、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1: 我反对那种感觉，
0: 对，然后他们就说李大壮王大壮，然后我想说干嘛取这名字。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嗯、就是请问一下大家哪些你期待已久的事情有没有准备发生呢？
1: 对对对，
0: 可以来讲一讲看
1: 都有在
0: 期待哪
1: 些
0: 事
1: 儿。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就好了。
2: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潮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3: 969 Number 1潮台，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1: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嗯、大家有没有什么哪些事情是你觉得说哎，我已经期待已久了，
0: 对，哪些事你就觉得说哇我好期待哦、嗯、好像它有在发生。
1: 对，
0: 有一个朋友他有在说期待我的新车到货、
1: 哦、喂，买了新车，
0: 你买了什么车哟？给我看一张照片可以不？
1: 买了新车，
0: 我看一下内饰漂不
1: 漂亮。礼拜一还在我们节目里中了奖，
0: 哇，这是什么命运呢？
1: 他说我一留言就中奖，
0: 这是我
1: 其他听众快抨击他，他说他一留言就中奖了。
0: 大家可能会抨击我们说黑幕黑幕。哎，你买了什么车哟？我看到别人买了新
1: 车，啊、这什么
0: 车？我现在都好眼馋，因为现在那些车都好漂亮嘞，就那内饰又很美，然后功能又很强大。
1: 先让你的车把耳朵捂住。因为他其实蛮新的，
0: 宝宝不要听妈妈，对你还是很妈妈很爱你。宝宝把耳朵捂住，
1: 妈妈已经觉得你没有别人好看啦，没
0: 有
1: 别的孩子美。
0: 王叔叔坏蛋，
1: 没有孩子漂亮。
0: 我说杀了王叔叔。
1: 他嫌你颜色不好，还把你颜色遮起来了。
0: 王叔叔为什么你不给我钱也就算了，还抨击我的车孩子？
1: 你的车已经很哎，你会有买车的冲动，真的很像男生哎。
0: 我不是有买车的冲动，我是羡慕别人有车有新车。
1: 你的车也很新，
0: 他已经5年了。
1: 你乱讲乱讲，
0: 宝宝把耳朵捂起来，妈妈上班的时候有时候会这样的。所以
1: 等一下下去就发动不了。
0: 你死亡、
1: 哎、如果等一下下去真的发动不了就真的很妙哎。
0: 那你就紧拖车，紧拖着我走，今天我去哪你就有，
1: 那我就拖着你拖着就死了。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哪些事情期待已久？
1: 是的，这些事情
0: 可能在准备要发生了，
1: 对，它可能已经发生了，或者说还在，你还在期待当中，
0: 都可以来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吧。然后呢，有一些朋友肯定是有期待已久的旅行，因为他们筹划很长时间，
1: 对对对，
0: 可能准备发生了。
1: 是是是，
0: 我们也有旅行的项目哈，去往的是内蒙古，内蒙古纯玩双飞5日游的活动，就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然后全程呢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食、品质有保障。包含往返的机票，包含里面的这个核心景点景区等等，仅需3380块钱每个人。覆盖的景点包括有呼和浩特、锡拉木仁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等等，而且给大家安排了这个蓝色哈达礼遇，有这个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然后草原迎宾酒等等，反正就是非常丰富吧。手把肉啊，什么战马宴也全部都有。安排的住宿有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加上3个晚上的携程3钻酒店，33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块。然后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5号。没什么时间了，还有3天，家人们、嗯、每一天都有团发。然后呢，除了这个团之外，像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很多很多的线路都可以选择，而且可以单订机票都是 OK 的哦。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扫码进群，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
1: 没错，
0: 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好了。电话是182-7954-7981，这个是去往内蒙古的行程，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去问一下我们的那个同事啊，就是那个客服。
1: 马上就要进入到旅游的高峰了，因为即将到暑假，所以很多的家长们会带着孩子一起，他们也趁着暑假请下自己的年假，然后大家一块出去玩。
0: 对对对，
1: 很多孩子或大朋友小朋友其实都很期待说出去玩这件事情。
0: 是的是的，有朋友说5年的车，娜娜子应该28岁左右。
1: 可是这辆车
0: 5年的车28岁，
1: 可是这辆车是他的第7辆车，他之前有小红、小紫、小白、
0: 小蓝、小黑、小美，
1: 小美，
0: 因为已经举不出颜色，
1: 小美只能说是一个迷彩色吧。

0: 我已经举不出别的颜色，怎么回事？我的头很痛。
1: 是橙黄绿青蓝紫都不可以讲全的。这很难推断吧？可以从一个人车的年限推断出。
0: 哎，为什么大家会认为说二十三岁要拥
1: 有第一辆车？还有比如说，你可能在差不多就估计吧，预估了。
0: 哦、
1: 就工作之后可能就开始有了自己的
0: 车、啊、因为我现在的年龄已经快60岁了，所以就是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比较难估算、嗯、这不是我的第一辆车。
1: 他们好了，不想在你们节目里听到任何关于年龄的事。
0: 干嘛哟，就不爱啦。我们之前说好的一切呢。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期待哪些事情吗？嗯，比如说可能有些事情是期待已久的，可能有一些事情是让你觉得说，哦，这个事情如果发生的就太美好了。
1: 对对对。
0: 或者是说好像这件事情会到来，但是还不确定什么时候来，但是我已经开始充满期待了、嗯、
1: 就是、心里有那种痒痒的感觉。
0: 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就会预计说，比如说啊，今年的那个评优应该是轮上一个，应该轮也轮到我了吧，就是有这种心理的想法。
1: 就是那我在就在这边提出一个问题，就你在本人保持理智且不疯的情况下，你会想这件事吗？
0: 我每一年都在想啊，我每一年我都想说，我今年肯定可以把那个张军比下去。
1: 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就是会在年底的评优评先里获胜的。
0: 哎，讲真的，张军现在是不是没什么工作可谈？对，因为他好像很长时间没出现在
1: 我上次周一就是拜托他帮我做一件事情、嗯、然后他就说他最近很忙、嗯、可能要等到周四或周五。
0: 哦，他最近在忙什么？就忙那些没什么用的事啊。今年应该不是他了吧，我想。
1: 所以大家日常会期待说自己在年底的评优评先里获胜吗？
0: 我觉得至少有一些人他们就觉得说
1: 他们真的好有工作的上进心哦。
0: 当然，就比如说今年完成了一个很大的
1: 项目。还是说我本人太没有这种就是淡泊名利？
0: 我觉得你不是说淡泊，你是有些勇于的吧。
1: 但是我在这种不期待情况下，我获得过呀。
0: 你获得过？
1: 对，
0: 你只有我没我你有获得过三好学生吗？
1: 后来我想说，耶，得这个还有奖金呢，还不错。
0: 优秀大队委呢？你得过吗？
1: 三好学生我得过啊。
0: 优秀大队委没得过是吧？
1: 我没有进入过大队。
0: 哎呀，不太行吧？我就得过了。
1: 我觉得带个东西在手上有点子，
0: 很好，很光荣。你就是嫉妒。
1: 好厉害，好厉害，真的好厉害。好怕小多小朋友听到，你知道吗？
0: 有一些大朋友也不能听到吧。心态，有朋友他说期待已久的事情就是前往浙江绍兴、嗯、曾经第一份工作的地方，有太多美好的回忆了，一直想去但是一直没去。 哦，这是他期待已久的事情。
1: 所以已经计划中了吗？
0: 应该是这样吧，就是已经计划说要去到那个绍
1: 兴。看到他昨天回答问题落入我的陷阱，我就想笑。
0: 他什么陷阱？哦，还有朋友他说期待一放暑假就跟朋友们一起去东北，而且是那种全程不用带脑子，有一个同事全程包我们，只要带上嘴巴跟脚跟他走就 OK 了。我觉得每次这样的行程就很爽啊。对、就不用带脑子，我觉得挺快乐的。
1: 那你会回评论吗？
0: 嗯，什么？
1: 就你如果是跟着走，你会是那个评论，会评论别人吗？
0: 我会
1: 说哈，到狗丽姐啊。
0: 我的评论都会非常的
1: 正向，是不是？
0: 对、你就会说你太会找的，这真美耶、哎，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地方，我跟你讲啊，吃的又好，住的又好、哎，风景又好。我跟你讲啊，跟你们一起出来，我的心情都会变得敞亮。
1: 但其实我也觉得，如果是你是无脑跟的人的话，其实也挺好的。
0: 无脑跟，我觉得要付出一些什么，就是要语言上面
1: 要提供一
0: 些
1: 情绪的价值嘛。
0: 对，我觉得情绪价值很重要，要提供给他、不然的话，其实人家很辛苦，要做攻略，然后又要去思考怎么走，坐哪个地铁，然后转哪趟车什么之类的啊，你不觉得很辛苦吗？其实蛮辛苦的。
1: 我昨天有听到，就是有朋友他最近有一个那个短短的旅行，然后就是一个计划非常失败的一个旅行。
0: 计划很失败的旅行是指他已经实施过了，还是说你
1: 已经实施完了？已经实施完了，而且最终还误了火车。
0: 怎么会这样？他怎么？
1: 然后我们就给他复盘，我想说这件事情根本是完全可以避免。哦，对。
0: 他是什么事儿？就是误火车的。
1: 要出去玩，包括订酒店呢，包括行程规划呀、等等，他。就是在他描述起来就是又累然后又没有玩到什么、然后对于旅程的那个体验感又不满意。
0: 可是都是经验啊，他下一次就知道要怎么去做了吧，还是再也不出去旅游了。
1: 可是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可能就是他们两个比如出去的两个同伴都是不会做计划的人、或者说一个人自以为自己很会做计划，但其实计划的很不周全，
0: 就没想到啊，没想到、
1: 对、
0: 但是就享受旅行的过程就好了，在路上玩玩吃吃管他。
1: 可是我觉得旅行是很容易崩溃的。
0: 可是重点是火车都会误，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不太对。
1: 他们时间你知道搞得极紧吧，就是那趟火车他误了之后他就回不来了，就必须在 当地住一晚。
0: 这个真的是这个不靠谱，
1: 过于相信自己了吧。
0: 有朋友他说小的时候很期待除夕夜压岁钱
1: 哦，
0: 大了期待能赚更多的钱吧，
1: 就期待能有更多的收入，
0: 还有希望说能够有更多的收入、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然后来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最近期待哪些事情，或者说你期待已久的事情有发生吗？
1: 这个期待可能是刚刚像塞纳说的是最近你很期待的，也可能这个期待在你心里已经、

0: 很久了，
1: 对，都可以来说一说，
0: 比较远景的一个期待。
1: 有朋友他
0: 说
1: 最近小小期待就是今天加周末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啊，这个还挺开心的。
0: 哦、
1: 对，然后、哦，这是他的新车，这什么车哦？
0: 哪里哦？
1: 我知道这个车，我有搜过。
0: 哦，
1: 之前是谁跟我说过方程豹来着？
0: 那个谁？
1: 谁跟我说过方程豹？然后我搜过这个车，这个车很酷，
0: 是还
1: 挺酷的，侧面看很大，
0: 它比较硬朗。哎，它挺硬朗的呀。
1: 对，它是很帅的那个车。
0: 对对对，那这个女生应该是喜欢那种比较硬朗的车型。
1: 酷哎、欸，哎，这车好开不？你开了不？它肯定开了，你有试驾是不
0: 是？
1: 是
0: 纯电是不是？
1: 好像是的。
0: 哦、okay ，
1: 我之前还有搜过哟，我觉得
0: 蛮
1: 酷
0: 的，也是这个颜色吗？
1: 就是它的侧面好像很像戴着一副眼镜，就那种。
0: 对，它就是一个那个比较硬朗的吉普车。
1: 对对对对对，哎、这酷哎。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最期待的是放暑假呀，让妈妈把想看的书都买回来。哼，是个小朋友吗？
0: 应该是小朋友用妈妈的，用爸爸的那个信，那个微信
1: 发
0: 的。
1: 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暑假想看一些书，然后让我妈给我买回来。
0: 想看的书有哪些？你说几本给我们听听看啊。
1: 我说妈妈，我想看那个，想看这个，你会买回来吧？我妈就会说你自己不会买啊。如果是我的话，我想所以应该是个小朋友、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哪些书好不好。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然后我们有那个旅行的线路啊，来给大家搞两个吧，好不好？
0: 去吧。
1: 这个一个是去往云南的啊，去往云南给大家安排的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天的行程。就是咱们粉丝的专属福利，每个人只需要3580块钱，然后两人一起报名的话，每人再减免100块钱，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点，也没有自费，也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呢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也不用早起赶队伍，所以是比较舒适的这种行程吧。去往云南的话，这一次有一个非常重点的细节，就是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什么的，就是又又私密性又特别的好，又不尴尬，对吧？
0: 对。
1: 全程的话给大家安排的是4钻的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你就推开窗户就是洱海，非常的漂亮。而且这次有非常非常多的项目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你像玉龙雪山的大索道啊，雪山的全套装备啊，石林电瓶车、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演出，包括像什么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全部都安排。支持小团四人定制，每一天都有团发，然后进群还会有红包抽奖，有专属的礼物可以领一领看。
0: 是的，
1: 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然后当然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有任何问题问客服啊。另外一个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双飞8日游、双卧10日游的行程。
0: 对，
1: 就是它有两个行程，有
0: 双
1: 飞
0: 的
1: 双
0: 飞或
1: 双
0: 卧，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
1: 对，7月11号、18号是双飞8日游，价格是7999元每人。然后7月10号、17号的话，双卧是5699块钱每个人，这是10日游啊。双卧的时间可能长一点，就是因为它有这个路上的时间嘛。
0: 对。
1: 可是有一些朋友好像比较喜欢坐卧铺，因为他就觉得可以看到沿途的风景。
0: 他觉得说他反正也不赶时间，
1: 然后
0: 沿途
1: 就
0: 在车里，
1: 风景，
0: 比如说跟自己的朋友们或者团友们一起聊聊天，交交朋友，然后可能到了目的地，他们就已经变得比较熟悉了。
1: 对对 对，所以说大家看你自己的时间安排跟你的喜好来进行了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两个字。然后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是那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这个活动嘛，所以说里面就会有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咯，然后包括像那拉提草原咯，还有赛里木湖也会去到，在赛里木湖还有帆船加环湖旅拍。全程给大家安排的住宿是携程3钻酒店升级2个晚上的4钻酒店。
0: 是的，
1: 而且当地的特色美食、新疆的好吃的东西也给大家安排的很齐全。
0: 没错，
1: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详细的行程，或者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
0: 是的，这是去到新疆的行程。
1: 是的，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期待哪些事情吗？
0: 对，有哪些事情你觉得是你期待已久的呢？
1: 对，有一个朋友他有在说，每天听你们电台陪伴我工作。陪伴你工作还是工作的路上呀？
0: 是已经开始工作了，那你工作也蛮早的。
1: 对呀、是比较早的哦，你的工作。
0: 我们今天要卖鞋子吗？
1: 鞋子？
0: 为什么有人在后台回复鞋子啊？
1: 暂时没有。哎，
0: 你是很期待有一双鞋子的到来吗？
1: 之前可能卖过吧。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回来。
2: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3: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

0: 那是潮派早餐。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0: 心理干预呢，某种程度来说不是治病，而是疗伤。就像身体受伤了要包扎，心灵受伤了呢，也需要专业的帮助。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罗涛提醒大家，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也不是只有精神病才需要。及时的寻求心理咨询师或者精神科医生的帮助，就像给心灵敷药，能够帮他更快的好起来。
3: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
0: 有没有哪些期待已久的事儿？
3: 哪些期待已久的事情可能正在发生过来，会在发生路上？
0: 对对对，
3: 很多人有期待说世界杯的事情，就有看到很多后台留言。可能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有那种足球的情缘，或者是小时候原来很喜欢踢足球，或者特别喜欢这个足球运动，有曾经热血的那个时代，有特别爱的球队等等，可能就比较期待吧。
0: 因为我是就是曾经的体育狂热爱好者，然后近些年就是降温降得比较明显，尤其是看比赛这件事儿。
3: 哦，对，
0: 我愿意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去，但是比赛其实对我来说没有那么有吸引力。
3: 对对 对， 对，
0: 就算我自己很长，比如说我平时打排球
3: 啊，
0: 比如说打网球或者打羽毛球，就是真正要看比赛，如果没有我真的特别喜欢的球员，我其实不太愿意看。
3: 是吧？就现在，那你现在有期待那个叫什么世界杯吗？
0: 世界杯有期待，就是想说，如果是可以挑一场，就是自己曾经喜欢，因为现在很多球队当中的球星的名字你都叫不出来了。
3: 哦。
0: 然后，而且我最喜欢的球队今年世界杯没有得到参赛的机会。哦，跟我们中国队一样。
3: 哦，我以为你喜欢中国队。
0: 我喜欢意大利。
3: 哦，意大利就没有没有。哎，可是意大利不是挺强的吗？我印象中。
0: 对啊，意大利已经两届没有参加世界杯了。
3: 哦 ，OK。
0: 两届还三届我都忘了。
3: 哦 ，OK。
0: 惨爆。心死了，
3: 所以你就喜欢的球队没有到现场。
0: 对对对，
3: 所以你就觉得还好，
0: 就是那个热情就少了很多。
3: 对，有一个朋友他说，好像是我跟你说的，不是方程豹的哪一款，好像是你哦，方程豹钛七 EV 闪充版，很帅耶，我也想要这个臭黄金。
0: 娜娜子，你要有志气，以后你的脑海当中就时常回想这句高混响的话，好
3: 不好？不用啊，我觉得可以不用有志气。他说纯电的，九分钟就可以充满电哦。哈，
0: 九分钟，
3: 从99%充到满的，从几充到满，九分钟哦。他说我老公看了几家的品牌，我一眼就看中了这个车，像上星期去试驾，感觉不错哟。
0: Okay, okay.
3: 这好像是比亚迪的，
0: 是比亚迪还是？
3: 因为我之前搜过，
0: 我忘了
3: 啊，是哈佛是吧？我也忘了，算，听王晶的吧。
0: 不是，我没有在研究车的。
3: 我也没有研究，因为上次我别人跟我讲，
0: 我只有在我要买车的那个前后会去关注一下最近有什么车。我说一旦买了之后，我绝对不会点进任何跟车有关的页面去看。
3: 哦，你好，我觉得你好没有那个好奇心哦。只要别人跟我说的事，
0: 我要看他干嘛？
3: 他很了解一下咯。只要别人跟我说一个什么事，我就要把他了解得清清楚楚。
0: 我有稍微了解一下特斯拉之前。
3: 哦，那个是吧？
0: 对，就我就
3: 那个也很好啊，
0: 是不错啦。
3: 那个、送我
0: 好的车多得要命。
3: 你说好的，
0: 你说
3: 好的车，
0: 他说是比亚迪。
3: 哦，比亚迪是不是？
0: 对，风尘豹。
3: 还有朋友他说，他说原来王晶喜欢是意大利队，意大利作为排名前20的球队，已经连续3届没有进过世界杯了。
0: 好了，别说了。
3: 然后呢，他说。他就有分析一些原因吧，然后就大概说什么，就是碰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啊，
0: 但问题是
3: 人才断档啊什么之类的。
0: 他们可以在一拿完欧洲杯冠军的时候，第二年他们就错过了世界杯的名额，哎，这不离谱吗？
3: 哎，他们说今年世界杯哪里可以看？
0: 哪里都可以看，很多地方可以看。
3: 对啊，不是刚拿下他转播权吗？
0: 电视台也可以看，你在流媒体平台也可以看。
3: 对啊，什么咪咕啊什么之类，肯定是可以。
0: 看的渠道非常的多。
3: 对对对
0: 对，
3: 对， 对，
0: 只要你想。
3: 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哪些期待已久的事情正在发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好了，刚送走一波高考的朋友们，现在又迎来一波中考的朋友们。然后就大概有1万个听众就说他期待他们家的孩子中考很顺利吧。就是我觉得我们节目的年龄段真的跨越得很长很长。
0: 对啊，小学生、中学生，
3: 然后有
0: 大学生，
3: 还有幼儿园的小朋友，
0: 退休的朋友们，
3: 然后还
0: 有
3: 一些
0: 单身的、哎、退休
3: 的、未婚未育的，
0: 好多好多。
3: 其实讲真的，我就是我其实没有在退休这，没有在期待退休这件事情
0: 啊。我期待，我非常期待。
3: 真的吗？
0: 对啊，
3: 就是对于我来说，我其实有在想，如果我退休的话，我应该会，就是当然我，就是
2: 你应该会干嘛？
3: 我应该会再找一个适合我当时年龄的工作，

0: 我可能我没有办法闲下来。
1: 不想出去玩吗？不想去就是做。
0: 对，我
1: 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呀。
0: 我认为如果是要出去玩的话可能也很想、但是的话你不可能就是一年全在外面玩。
1: 会去旅居吗？
0: 我觉得可能不会呀。
1: 哈，我可能会，就是几个月几个月的去不同的地方。
0: 哦，我可能不会。
1: 你找这种工作吗？你谁要你啊？你记性又差又不会数数，到你那个年龄退休那个年龄阶段，谁要你？谁要谁？谁？
0: 啊，你说什么？还好我没，还好我记性不好。我觉得我可以找一些工作啊。
1: 那你觉得你在你退休的那个阶段，你适合做什么工作？你想想看。
0: 我想去郑恩强洗菜。郑恩强知道是哪里吗？麻辣烫店。
1: 洗菜。
0: 嗯。
1: 你会洗菜？
0: 我洗得很干净，我洗菜很干净。
1: 可是速度呢？人家要求的是速度和效率。
0: 不是，那你十点钟上班，我九点钟到还不行吗？
1: 你要我付你加班费不会吧？
0: 不用啊，我肯定不用啊，我就是来你这消磨一下时间。
1: 不好玩吧？洗菜有什么好玩的？
0: 好玩。然后我看
1: 你就说要到那个年龄要去工作，起码要找一个你觉得还挺有趣你愿意，而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呀。
0: 我想去郑恩强洗菜，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1: 你说去洗三天呢、啊、你超得过三天？
0: 我可以的。然后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可以交叉进行。如果我干两天实在是不喜欢的话，我就去商场里面，我就去那个洗擦地啊什么之类的，就是那个拖地。
1: 自感丢大告，你还去擦地？你最好是你。
0: 不是，你不要这样放话出去，到时候我要对退休返聘不成功啊，都怪你。他们说哦，塞纳会搭高，不要去选他。
1: 你找的你想要做的工作都是很不适合你的状况的呀。
0: 我觉得很适合我。
1: 洗，首先洗菜就不适合。你在家里如果你天天洗菜，你都不会愿意，你更别说你出去洗菜了。
0: 哎呀，人家会给我钱的啦。
1: 拖地你在家都拖不了地，你还出去拖地，眼里没活。
0: 我会拖地，
1: 哈斯巴尼你读不读？
0: 我眼里很有活，只要给我钱我就会有活的。
1: 而且不会有太多钱，肯定达不到你的预期。你想说哈果点子简单生点生点生点，
0: 不可能。
1: 绝对是的。
0: 我知道我有
1: 这个人，就是
0: 因为我前段时间已经打
1: 听了一下，眼睛头顶上全广电人都知道啊。
0: 我已经打听了一下郑恩强洗菜多少钱了。
1: 多少钱？
0: 好像不到四千吧。
1: 蛮多，那么多，比我想的还多呀。
0: 啊、可以不？你觉得
1: 不行？不行，退休退休还是期待退休。
0: 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留言，他说，他说我有期待那个我新买的一些衣服快递，然后呢就是有在路上了、但是现在衣服呢它就是预售好长时间，真的很烦人。 OK，
1: 现在很多都是预售是不是？他们为了就是节约成本和去免掉那些退换货很严重的一些事情。对不
0: 对,
1: 对，
0: 因为不是，我觉得
1: 好像预售那段时间过了之后什么什么无理由退换什么的就会自动失效是不是？
0: 不是，会的。它就是从你收货那天开始算七天嘛、然后它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它一共生产了100件衣服、然后呢它但是会放出去大概1000件的名额。然后100件的话可能是首批。它为什么要预售呢？就是预售比如说15天左右、然后第一天发过去了，然后结果它7天无理由退款，它就又把那个衣服退回来了。可能1000件里就是第一。
1: 你说它有可能有些是循环在使用的，
0: 它是所谓的回流的嘛。
1: 对，
0: 然后呢、
1: okay.
0: 那这种的话就再发出去，所以一共也就是这个样子、
1: 是的。
0: 但是这种预售我也觉得有点烦人。
1: 对，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哪些事情是期待已久的。
0: 对、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我儿子正在期待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他的小舅舅刚刚高考完，这几天应该估分了。他一直很期待小舅舅来家里玩，周六我要把他接过来，我儿子实在是太喜欢小舅舅了，我想他应该可以度过一个开心的周末嘛。那小舅舅呢？小舅舅的心路历程呢？
1: 可是舅舅也很爱外甥或外甥女吧。
0: 应该会比较爱，但是如果是太小的话可能就是
1: 极小哦。
0: 如果是4岁，
1: 4岁还小啊？
0: 4岁还不小啊。
1: 熊琛大概2岁放假就要来找我呀。
0: 哇，那你要带他是不是？
1: 我其实老实讲，我从他1岁的时候开始我就可以带他。
0: 独立带吗？
1: 独立带，我可以带
0: 他睡觉。
1: 你
0: 会给他带尿不湿？
1: 会啊。
0: 哇，你好厉害，你巧手哎，王金。
1: 我小的时候带他带的很多的。
0: 哇，你好厉害。
1: 就是那种晚上到了一个点要叫他起来上厕所的那种。
0: 哦、OK。有朋友他说赛老师有1.2亿，不用想干这个干那个。我怎么什么时候有的？
1: 暴露了，就传出去了，老嘎已经。
0: 吴志国，听说你最近暴瘦啊。
1: 不是，你这个回击真的没什么力度、哎。
0: 我不是回击。
1: 你回击的是事实哎。
0: 我这不是回击、啊。
1: 他讲的也是事实，所以你们两个只是在彼此诉说对方的一些事实、现实状况。
0: 我不是说我没有回击，我只是想问一下你是怎么瘦
1: 的。
0: 你的
1: 语气说，听说你现在暴瘦啊？你觉得这是一个虚心在求教的样子吗？
0: 你瘦啊，你暴瘦啊？为什么我有1.2亿，不是2.1亿啊？我不是有2.1亿吗？
1: 没有，上次不是花掉了90,000的、
0: 啊？哦，对哦，对哦，我那天买了一件衣服，是吧？
1: 我们怎么这么像在短剧当中生活呀？现在
0: 你们在干嘛、啊？舞蹈？你是最近在写一些短剧是不是？
1: 哦，好像是，好像是哦。
0: 哎，你有适合我的角色不？我最近的脸好像可以化妆了。
1: 舞蹈现在已经关掉了电视，掉收音机，不掉不掉。
0: 你让我拍一下喽。
1: 让你去演，你又不去。
0: 不是上次那个太不行，上次那个小刘老师不行。
1: 我们这边
0: 你现在有没有那种就是说就是那种就确实身价有个2亿的那种的，是富家千金了啥的，就是富家千金，然后沦落街头。
1: 大概有400多条留言说不相信塞纳会去洗菜和擦地。
0: 怎么可能？我怎么没看到？
1: 他们说这是很好笑哎，洗菜和擦地，在后厨洗菜也会一身的油烟味耶，你真的会愿意去？
0: 好，我看几个人说了我，等下就黑幕不让你们
1: 中奖。他们说我不信塞纳会去拖地。
0: 好，那我就给你读口播。我们
1: 这个口播后来那个包抽奖包，我们8点前抽过吗？
0: 8点前第一天就是8点前。
1: 第一天是吗？
0: 是、哦、我们要不8点半以后抽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不好？
1: 今天的抽奖时间我们预定在8点半之后，先通知大家哦。
0: 有朋友肯定想说不要听塞纳的，现在就抽啊。因为那个8点前吧稍微有一点紧张时间、我又担心。
1: OKOK、okay, okay、
0: 然后那个我们有一个内蒙古纯玩双飞五日游的行程，
1: 而且又是内蒙古，不适合不适合。有一次已经是内蒙古了。
0: 是的是的，我们这次去到这个内蒙古呼和浩特啊，然后给大家安排的景点景区有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然后也给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一些超值礼遇赠送，比如说有蓝色哈达民族篝火晚会，然后包括像这个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等等，反正非常丰富吧。当地的特色美食也给大家安排了，内蒙古嘛，你要去吃肯定去吃点牛羊肉了，许广瓦吧，全部都有啊。还有给大家安排一个晚上的特色草原蒙古包，加上3个晚上的携程3钻酒店。如果是说你这次去了，你住了蒙古包，那你就是比我更纯正的内蒙古人了。因为我没有住过蒙古包。
1: 是的。
0: 然后33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15号，每一天都有团发。
1: 是的。
0: 然后除了这个团之外啊，什么常规团呐、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啊，很多线路都可以选择，而且单订机票都是 OK 的。听友专属福利，33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然后群里面的话会有那个红包抽奖啊，或者是有领取礼物的这个相关活动，如果是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扫码进群，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3个字，扫码进群了解一下线路，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 是的，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大家有没有哪些事情是期待已久的。
0: 是的是的，
1: 比如比较短期的，就比如说你最近买了一个你自己很喜欢的东西，就期待它在路上到货到手的那一瞬间，或者有些是比较常态的，就是你一直对一些事情有期待。
0: 有朋友说，你好呀，我是一个8岁的小朋友、
1: 哦啊、
0: 我在期待我过我9岁的生日，就在这个月哟。
1: 哦，要过生日了。
0: 哇，这个月
1: 过生日的期待是很多重的。首先呢，就是可以跟肯定跟很多小伙伴一起见面，
0: 对，
1: 然后呢又可以得到一些自己想要的礼物，
0: 或者是说有一些跟家里人特别的安排跟计划，比如说出去吃点好吃的 啊，然后获得一些很喜欢的一些礼物啊，出去玩的资格行程啊等等。
1: 我知道有一些家庭当中给小朋友会安排说生日月，就是比如说你是6月过生日，这个月呢你会得到一些不同于以往月的特别优待。
0: 什么优待？
1: 就比如说可以，比如说原本一个月只能买2个玩具，这个月你可能可以获得4个。
0: 哦，
1: 对，
0: 你不要再提供那个任何的。
1: 家长也关掉了收音机。
0: 今天我们收听率大跌。小朋友思路打开了，
1: 或者说有的就是说生日当天可以让他多看半小时电视，就之类的。
0: 早就关掉了声音。也希望你生日快乐，宝贝，
1: 生日快乐，
0: 越来越长大了，然后就也越来越棒了，对不对？然后自律能力也越来越强，也希望你天天向上，然后每一天身体都健健康康的。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哪些期待已久的事情吗？有朋友说，哎，洗菜的地方是在南昌吗？要你管。什么事？
1: 刚才有人说，他说退休工资1500，上班4000，谁想退休哦？
0: 哦，
1: 可是你退休的那个状态下，就是你的花费不会那么多了呀。哎，如果是现在这样，你觉得你如果此刻开始，你一个月退休工资能拿到多少钱？你觉得说现在我就可以退休？
0: 3000。
1: 我也觉得差不多。
0: 对不对？
1: 如果现在一个月可以给我3000块，我愿意退休。
0: 因为我看我妈的退休工资就是5000块钱左右，我看她余付蛮多。也偷偷看一下她的那个工资余额。
1: 我也觉得如果现在给我3000、3500，我觉得退休吧，让我回家。
0: 对，
1: 好不好？
0: 嗯，行，那我们进个宣传啊。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

0: 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2: 你们敢相信吗？刚刚在放广告期间，我跟王晶一直在探讨那个父母退休金以及怎么花费的问题。
3: 他偷看了人家的卡里，
2: 我偷看了我妈。我不是偷看，是有一天我妈说：“闺女啊，你也知道我妈就是经常会有一些自己明明操作的事情，然后非说自己没有操作。”
3: 妈妈到底知不知道财不外露这件事啊？
2: 我妈说：“闺女啊，你看看妈妈上次买那个东西啊，怎么是扣款的，是没扣款，是怎么扣的呀？”我说：“没有关系，妈妈你别着急，我先看一下你的，因为她就有那个短信嘛，就比如说，因为我妈妈买菜什么的，
3: 就会写说支付多少，余额多少。
2: 对”对、
3: 就是、
2: 我妈买菜什么，就她拿她的那个工资卡的那个买嘛。完了之后，我就说。哦，原来妈妈的余额是个十块钱，然后就数了一下啦。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哪些事情是你期待已久的，然后可能它准备要发生了呢？
3: 没错，没错。
2: 有朋友他说，去年胎停一次之后，现在怀孕6个多月啦，然后很期待肚子里的小宝宝，胎动也觉得很可爱哦。哇，胎动当然可爱了。我觉得说我有个小宝宝在
3: 胎动是什么感觉啊？
2: 胎动的感觉就是说他就在肚子里面紧动啊。
3: 如果是用手去触碰他是感觉得到的，是不是？
2: 哎呦，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电视里面就经常演呐。
3: 所以我想说是不是真的有那种那么深切的感受，就是你手放在上面是可以感觉到里面他在动的吗？
2: 就是以我那个生过四个孩子，
3: 还是说其实只有母亲本人是体会最深刻的？
2: 就是以我，你干嘛要打断我说我生过四个孩子的事情啊？
3: 因为在我们节目里出现很多数字大家都不想听。
2: 以我生过四个
3: 60多呀80多呀2亿呀什么的。
2: 2亿，今天吴志国要负全责，我跟你讲。我要说什么啊？就是以我生过四个宝宝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就是胎动就是能感受得到。王经理干嘛？
3: 不是，因为我突然想到，因为昨天我还
2: 什么？
3: 因为昨天好像说的是三个，我想说连夜又生了一个。
2: 昨天说了吗？哎呀，这不是每个人都听我们节目，
3: 我们现在跳针回到以我来。
2: 以我生过四个孩子的经验来看的话，胎动就是在肚子里面，然后他就动来动去。好，结束，我们看一下听众的留言。
3: 白瞎了这2分半钟啊。
2: 什么叫白瞎2分半钟啊？少一分钟李总都不会给我们钱。
3: 我卖口播可以卖的蛮多钱的。在这里扯胎动扯成这样。
2: 哎呦。累死我了。有朋友他说期待月底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有抢到票是不是？
3: 我期待下个月中旬去看陈辉阳作品展，也是演唱会
2: 啊。为什么？
3: 陈奕迅，有容祖儿。
2: 哦，因为他就是
3: 他是一个作者，
2: 作曲还是
3: 写歌的人，
2: 作词啊，
3: 作曲，他是作曲。
2: OK，所以很多的，就是很多歌手有唱过他的歌嘛，是不是？有哪些很知名的歌？快说一下。
3: 有哪些知名的歌 ？K 歌之王。
2: 哦，那个是吧？
3: 十年。该晓得了啥？晓得他的厉害了啥？
2: 好了，
3: 你们少女的气哦，你最喜欢的
2: 什么？我最喜欢的
3: 暗涌。
2: 哦，我以为是影视 Luna。 我以为马上要送给我。
3: 暗涌也是他写的。
2: 哦，那我会唱。哎，
3: 可以啊，你也可以去听啊。
2: 那要听吗？
3: 但是王菲不会去。
2: 哦，那很遗憾。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聊一聊哪些你期待已久的事情，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然后那个就是刚才已经有朋友有在跟我们说那个泸州老窖这款酒了。大家留的留言我就不读了，好不好？
3: 这个星期之前买的朋友很多已经收到了。
2: 对，因为我们在昨天前天的时候
3: 还给我拍了开箱视频嘞。说国代呀。
2: 对对对，昨天前天就有好多听众给我们回复，然后他们就说，
3: 对对对，
2: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提前去送一送长辈，然后呢就拿作为伴手礼。
3: 有些是自己喝的，已经喝了。
2: 然后有一些是本来送给爸爸的，然后呢他们就提前打开爷俩喝了一下。
3: 还有一些听说是他原本准备送一箱，买来之后呢，感觉只送了其中的一提。
2: 对，反正那个，因为我们之前包括今天有收到很多听众关于这条那个这个酒的留言，
3: 对对对，
2: 我们就不挨个读了啊。感谢大家给我们的反馈。
3: 反正就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字，好。
2: 对，这款酒的话是泸州老窖，泸州老窖它是原厂酒啊，这一款是原厂酒，它不是贴牌酒。
3: 在很多不同的渠道都有听到过关于一些看起来是名牌，但最后拿到手其实是贴牌酒。
2: 对对 对, 对，
3: 这个我们要强调一下。
2: 今天我们说的这一款给大家安排的泸州印象这款酒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重点打造的城市系列酒，它是原厂酒，不是那种挂名的贴牌酒。这个酒。

0: 的话，其他平台的这个单瓶价格要卖到600多块钱。
1: 嗯。
0: 一瓶，然后今天的话节目里面是598块钱一组六瓶，两瓶一个礼盒包装，然后一共有三个礼袋，也会给大家安排好，
1: 没错没错，
0: 累计购买五组额外赠送价值298元的贵腐白葡萄酒两箱，一共四瓶，累计购买十组直接加赠一组同规格的印象酒，
1: 对对对，
0: 然后喜欢喝白酒的和有这个走亲访友做一个伴手礼需求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发送关键词白酒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点击下单就可以了，输入白酒两个字。
1: 之前有个购买的那个历史的话，就是你肯定可以问一下客服，就你如果现在再买，你加起来的那个比如说件数能不能达到去，
0: 对对对对，
1: 比如说换购其他的呀，或者得到赠品啊等等，
0: 对，因为他是说累计购买五组，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可以啊，反正你去问一
1: 下
0: 看。然后这款酒的话他送礼首先很体面啊，他、那个就是
1: 绝对没问题送礼，
0: 哎，泸州老窖他本来就是非常的就硬的牌子，然后再有一个
1: 比如说你担心说，哎，他不会，如果以这个价格来说送礼会不会有点便宜，但其实你去网上搜同款的酒的价格它就是单瓶600块，
0: 对，大家可以去找一找看。然后重点就是说它作为这个口粮酒的话也非常的棒，因为它价格也很便宜，而且入口绵柔不呛嗓子，喝着很顺口。你像王晶他自己就囤了乱七八糟，囤了好多。
1: 什么叫乱七八糟？
0: 不是，因为我说除了这款酒之外他真的很喜欢囤东西，尤其还有他爸爸，就是什
1: 么
0: 米呀、啊、酒
1: 什么
0: 本来就是我昨天不
1: 是、
0: 就是、
1: 身为一个晚辈，我希望你有一点礼貌。
0: 叔叔这个人特别居安思危，生怕东西卖断货，然后就会进行囤货，所以就很好啊。
1: 我爸喝这个酒他也觉得挺好喝的，
0: 对，就是、所以不管大家有什么需求直接输入白酒两个字，有任何问题的话去问一下客服，
1: 是的，
0: 好不好。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
1: 今天是星期五，我们下周是不是还卖这个都不一定
0: 哦，那我不知道哎，口播稿上面没有写，
1: 先搞先搞。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说大家有没有哪些事情呢是你期待已久的，
0: 是是是，
1: 或者他已经在你的期待之下他已经发生了，或者你还在期待中，都可以来跟我们
0: 讲一讲。有朋友他说期待退休这件事情，哇，真是遥遥无期，二十几岁毕业开始说上班20几年可以退休，然后现在上了10来年的班，还有18年才能退休，就是一直在期待这件事情。
1: 我跟你讲，
0: 是是
1: 我甚至前一阵子有梦到过自己退休，就是
0: 梦到过退休是什么？
1: 跟朋友聊天，想说跟朋友说、我明天就退休了。我朋友说怎么可能啊？
0: 对呀、
1: 我说你看，这个有个计算器，它上面就说了我明天退休。
0: 哦，
1: 梦里的场面。
0: 有朋友说不要玩年纪的烂梗了，大龄剩女不丢人，还是晚高峰的主持人比较真诚。
1: 关键是他们也没剩下来啊。
0: 你是说金玲是大龄剩女是吧？我觉得她还好吧。
1: 大家很喜欢猜测我们就是在节目里说的，
0: 大家觉得我是大龄剩女，
1: 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0: 进一个整点报，哎，进不进的吧？
1: 来，进吧。969，现在是早上8点。Number one， 潮台。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FM 96.9，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